0: 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无事不扰、有事必办的清清政商关系，为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2025年7月，东莞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及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试行，明确提出推行扫码入企制度，要求各单位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入企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在此背景下，东莞创新开发了东莞市入企监测平台，并于同年10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平台运行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市入库企业数量已达70余万家，入企人员账号全面覆盖至58个市直部门和35个镇纪元区。通过广泛宣传与督导，各镇纪元区部门积极抓落实，各类入企人员常态化使用扫码入企监测平台开展入企工作，入企先扫码操作必留痕已成为普遍共识。同时，有关调查问卷线索在线推送至企业，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企业知晓了政策，敢于参与监督，积极评价反馈意见，政府部门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的服务宗旨，进一步体现了东莞从重管理向优服务的转变。此次全面实施的扫码入企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依托东莞市入企监测平台，建立起事前报备、事中扫码、事后反馈、全程可溯的入企行为闭环管理机制，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逢入企必扫码，将全市所有入企行为，包括执法检查、管理服务、调研走访、慰问宣传等，全部纳入动态化、信息化监测。通过这一机制，旨在规范各类入企行为，有效减少重复入企、随意入企现象，实现对入企行为的精准监测和有效管控，从而推动形成无事不扰、有事必办的亲清政商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生产检查事项虽按相关专项规定执行，但同样需扫码入企，同步纳入入企监测平台进行留痕管理，确保无遗漏、全覆盖。为确保扫码入企工作的规范高效实施，方案明确了4项工作原则：一是依法规范原则，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规范入企频次和流程；二是全流程监测原则，对入企人员、时间、事由、结果等信息进行全程记录，确保可追溯、可查询、可监督；三是高效便捷原则，优化扫码流程，简化报备和填报手续，方便企业接待和反馈；四是协同联动原则，加强各部门、各镇纪元区协同配合，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形成工作合力。
0: 5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林率调研组来莞，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情况调研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
2: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东莞市集成电路创新中心，详细了解东莞数字核心基础建设、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有关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东莞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谭玲充分肯定了东莞一季度经济工作成效。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全年经济运行情况对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东莞一季度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开局良好，为全年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希望东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担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努力在新起点上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源头创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贡献。
0: 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二批7件群众举报件中， 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六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19号，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活动由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省有关学会协会、东莞市相关部门、企业、技术机构及高等院校代表齐聚现场，共话计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 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深耕计量强基工程，逐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精准高效的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目前，全省已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国家碳计量中心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区域中心建设加速推进，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技术突破不断，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在民生领域，广东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每年完成1300万台套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等领域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加油机、电子计价秤等专项整治成效显著，以精准计量守护市场公平与民生福祉。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多项重磅举措同步落地，广东省计量强基工程三项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聚焦计量测试关键技术创新攻关、数字化转型攻坚、产业新质生产力支撑三大方向，针对性破解关键领域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难题。粤港澳大湾区计量比对项目结果同步公布，为湾区产业协同、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统一量值保障。中小企业计量技术帮扶签约仪式顺利举行，促成技术机构与企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精准赋能。此外，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亮相，通过实物展示、案例解析等形式，直观呈现计量对制造业提质、中小企业增效的支撑作用。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在计量体系建设方面优势突出。目前，全市已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471项，居全省地级市首位。精密仪器仪表产业总产值超50亿元，为此次活动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
3: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曹华：
4: 东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组织技术专家深入企业，提供校准检测、人员培训等定制化服务，同时持续推广溯源公平秤等创新举措。
1: 据悉，15-5时期，广东将聚焦产业链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等四大方向，持续推进计量体系升级。启动仪式后，全省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动开展计量惠民活动，通过免费检定、科普宣传、企业需求对接等形式，让计量服务直达基层，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民生保障筑牢精准根基。
0: 2026年6月16号至19号，2026年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将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举办。这是 IBSF 世锦赛诞生50余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2: IBSF 国际比利和斯诺克联合会成立于1971年，是全球斯诺克运动的最高权威机构，现拥有近100个会员国，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多项极具影响力的台球赛事，是推动世界台球运动不断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与职业组织 WPBSA 分工合作，IBSF 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下辖的唯一比利和斯诺克运动的国际官方组织，更是全球业余选手通往职业殿堂的黄金跳板。翻开 IBSF 赛事的历史，中国选手的名字熠熠生辉。2002年，15岁的丁俊晖在 IBSF 世青赛夺冠。2019年更是中国斯诺克的高光之年，白雨露与石春霞搭档摘得团体锦标赛女子组桂冠，世青赛赛场赵建波、江俊、白雨露等小将强势包揽男子 U21、 U18 及女子 U21 全部组别冠军，创下历史最佳战绩。 如今，这项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选择东莞虎门，既是对中国斯诺克实力的认可，更是对东莞办赛能力与城市底蕴的高度信任。

0: 此外，5月20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东莞虎门富民赛区赛事在虎门会展中心正式打响。
1: 作为制造业名城，东莞不仅是斯诺克冠军的摇篮，更是全国斯诺克核心产品三大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据黄埔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东莞市出口台球用品达3240.7万元，同比大幅增长45.3%。管产斯诺克器材持续热销全球。
2: 作为东莞斯诺克产业的核心区，长坪镇被誉为斯诺克强镇。从上世纪90年代港商将斯诺克运动传入内地开始，这里历经数十年深耕，已形成上游智能制造、中游赛事运营、下游培训文旅的完整生态链。如今，全球超过70%的台球桌、球杆等核心器材产自中国，东莞正是核心产区之一。长坪更是聚集了上百家台球用品制造与服务企业，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伯爵体育是东莞斯诺克制造企业的典型代表，其深耕台球桌领域30余年。该公司产品凭借个性化设计、过硬品质，畅销国内外市场。走进东莞市伯爵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专注地对一批刚下线的台球桌进行严格质检，每一项指标都精益求精。完成质检后，这批台球桌将打包装车发往中亚地区，助力管产制造走向世界。从制造到育才，从赛事到文旅，东莞斯诺克产业正实现全方位升级。小台球撬动大产业，随着吴一泽夺冠掀起的斯诺克热潮，以及东莞斯诺克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制造品质的持续升级，管产台球用品正以更强的竞争力抢占全球市场。东莞也正加速向全球斯诺克产业枢纽迈进，让这项起源于英国的绅士运动在中国制造的沃土上绽放新的光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昨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全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号源全部约满。各登记处提前增开窗口，加派志愿者为新人提供周到服务。与此同时，一场主题为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的甜蜜市集也同步开启，为新人带来一站式备婚服务与科技互动体验。
4: 位于东莞市民服务中心的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不少新人排队等候，手捧鲜花，仪式感十足。全市各婚姻登记处提前启动高峰日服务保障预案，按日常放号量的 2.5 倍增加结婚登记号源。针对前往各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业务的新人，工作人员服务至最后一对持现场号的新人办完为止。同时，各登记处增设窗口，增配志愿者，提供表格填写指导、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每一对新人都能顺利领证。新人
5: 刚好我们那天9点钟就准时抢到号了，就这么的顺利哦，就所以决定520，服务很好，然后秩序的话也挺好，因为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满人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就是很顺利的拍照啊，很顺利的完成领证，其实都挺方便的，而且环境也不错。
6: 我们是中山过来的，好难抢哦。
7: 对，我们是约的，是520嘛。
6: 因为中山抢不到，然后深圳抢不到，珠海抢不到，然后意外在东莞捡了一个号，很开心。现在广东的民政这个系统做的已经很好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连通的，而且比较便捷，信息很透明，所以我们要过来要准备什么，其实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4: 在传统登记服务之外，今年东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旁边还多了一抹科技亮色。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甜蜜市集在瑞派 RA Park 开启，面向当天登记的数百对新人及广大市民开放，现场举行了一场集体颁证仪式，仪式感拉满。甜蜜市集集结了超30家东莞本土优质商户，涵盖珠宝、礼服、餐饮等多个领域，为新人提供从婚纱摄影、婚宴预订到蜜月旅行的一站式备婚服务。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科技互动体验区，新人在 AI 实时漫画摊位生成专属漫画肖像，打印 3D 情侣手办。新人
5: 打印出来比我想象中的会好一点，因为刚好我的手捧花是专门定做的嘛，这种漫画的形式还蛮像的，和我们的形象也挺像的，还挺满意的。
1: 昨天，芳华为证爱在奇峰户外颁证典启动仪式在东城奇峰公园举行。作为东莞首个公园加颁证特色颁证点，它的启用不仅为新人们提供了更具仪式感的领证场景，更为新时代婚俗改革注入了温暖活力，助力培育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尚。
2: 虽然天公不作美，但奇峰公园芳华里街区依然浪漫满意。启动仪式上，市民政局、东城街道相关领导共同为颁证点揭牌，随后由东莞市十家颁证员主持的集体颁证仪式温馨举行。在亲友与嘉宾的见证下，七对新人依次走上证婚台，接过结婚证书，并现场宣读爱的誓言。
8: 觉得民政局还有我们东城这个公共服务办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这么美好的时刻，有这么多长辈的祝福，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幸福下去的。也感谢我老婆，就从跟她认识之后，这个生活一直也好了很多，一步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9: 我觉得很新奇，毕竟因为今年还在下雨，然后又大家很幸运地参加了这个活动。
2: 本次活动由东城公共服务办、东城女企业家联合会等单位主办，不仅提升了东城婚恋服务品牌的影响力，更通过领证加文旅加消费的联动，助推了区域婚俗改革与文旅融合发展。东城街道将以该颁证点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特色颁证与幸福课堂等服务，助力东莞建设更有温度的婚俗改革示范区。
1: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组织先进典型和文明实践业务骨干到虎门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
0: 知识调研组首先来到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参观考察。在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调研组观看了虎门宣传片百千万工程展览，走访了解中心功能布局、设施配置、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在太平手袋厂陈列馆，调研组听取讲解员介绍，观看实物陈展，了解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如何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调研组到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调研，参观珍贵文物、详实史料复原的场景，了解虎门硝烟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缘起、发展历程及深远影响，重温近代史峥嵘往事，传承爱国精神，进一步增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调研组成员、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前东表示，此次参观考察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旧制度的腐败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调研组将会认真学习推广虎门的经验做法，建好师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1: 低空经济风口正劲，无人机操控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技能。近日，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指尖上的蓝天无人机零基础入门与职业新机遇职工素质提升分享会在市工人电影院举行，吸引近200名职工报名参与，共同探索无人机行业的入门路径与职业前景。
2: 本次分享会专为零基础职工设计，课程从行业介绍、法规安全、硬核技能到现场互动问答四个部分展开。主讲嘉宾结合当前低空经济发展的趋势，详细讲解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入行门槛、飞行法规以及操控技巧，帮助职工全面了解这一新兴领域。职工
10: 通过这个课程的话，可以比较深入或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这一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
11: 很有启发作用，也了解一些很多东西、一些规则啊，对一些应用范围啊，都是起很大的作用。
2: 随着低空经济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无人机飞手、无人机运维、无人机测绘等新职业需求持续增长，市总工会希望通过举办此类分享会，帮助职工抓住新兴行业的发展机遇，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接下来，市总工会将继续围绕职工需求推出更多新兴行业技能分享活动，助力职工在职业发展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望牛墩镇召开2026年龙舟锦标赛动员会，对今年的龙舟锦标赛进行动员和部署，明确责任分工，严肃活动纪律，确保高质量办好今年的龙舟赛事。辽布镇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及大备餐体验走访活动， 通过实地检查、入户探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摸清服务实情，倾听群众诉求，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质量。长安镇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周主题宣传活动在福海学校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旨在以学校为宣传阵地，通过师生带动家庭，辐射社区，全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桥头镇团委在桥头中心小学开展趣味心理游园活动，通过轻松活泼的互动形式，帮助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心理调试方法，在趣味体验中塑造阳光心态，营造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五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15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4: 本届文博会

0: 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1: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0: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10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雷：
2: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1: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3: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1: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惠民、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雷：
2: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戏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 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特别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加沉浸式体验的三维呈现模式，打造电商、直播、游戏制作、微短剧全产业链展陈矩阵。特别深广电数创公园总经理戴毅：
4: 围绕着数字影视、直播电商、动漫游戏啊，以及这个广告创意四大产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展示，是参与人员可以在现场去体验。
1: 除此以外，以文博心境、华彩启幕为主题的文博会文博宫分会场，全新开放的西洋古韵堂26个展厅，珍藏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唔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的魅力。深圳市民
5: 分会场很多，所以我们找了比较近的、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1: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6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问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22届文博会是国家15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艺、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8: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艺、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可以进入，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艺、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了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了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啊、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了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明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场景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了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1: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再申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8: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啊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啊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啊又恰逢啊155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将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啊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 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啊，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啊，它可以在一种学术会议啊，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啊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寻找了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呢，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8: 本届文博会啊，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中啊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啊，都说明了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啊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拥博物馆等等，都让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啊、文博的资源啊、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功能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啊进行展示，也把 AI 去用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的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了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啊，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融合。文化新质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

0: 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它又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了，文商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观众来到文博会，他这个会把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他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商旅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了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第三，我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啊，你的这样一种餐饮啊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文博会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哎，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的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文博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创新之城，它市场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于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了文化产业

0: 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看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啊，超过了1.5万亿，其中啊，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啊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也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啊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呢，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啊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的提供啊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块服务。所以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的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啊，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平台来建设。所以啊，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啊，它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啊，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Sky,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我发现啊，就是说最近这个关于跟晒娃有关的视频啊，基本上点赞都非常高啊。甚至说有些那娃娃们实在是太可爱太萌了啊，他们那个视频的点击量都能达到几百万。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求求他们收手啊，有的是配着一些忧伤的 emo 的音乐啊，他们这个文案写道：终于长大后，我也笨拙的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宝宝做饭，而我自己又能吃什么呢？啊，就这种题目啊。正当你愤愤不平的想劝他们的时候啊，为人父母也不应该这么委屈吧。镜头下一秒猝不及防的就切换到一碗馋人的螺蛳粉儿啊，原来你在大吃特吃好东西是吧？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说他们的养娃出现了一个新的思路啊，跟过去。

去是不太一样了。过去这个宝妈们呢，可能对孩子们充满了这个无限的溺爱啊，就是甚至说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想给最好的啊，就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是吧？啊，反正不重要，反正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怕有个什么闪失。现在呢，啊，这90后啊，这个95后啊，开始慢慢的步入爸爸妈妈的行列。你会发现，新一代的年轻人带娃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啊，他们基本上呢就跟自己的孩子称兄道弟了，啊，甚至说自己的孩子给爸爸妈妈做饭了。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般给我们做饭的，你看我们这代人家给我们做饭的就是我们的父母，结果呢现在这90后自己孩子也给自己做饭了。所以今天我们聊一下啊，那些为人父母的，还有那些即将成为娃娃们父母的，你们都是怎么带娃呀？啊，或者说你们即将打算怎么带娃呀？啊，我们畅想一下，教教他们啊，别让孩子自个儿做饭哈。

所以如哥说在家跟孩子一块儿做一些小实验，少讲道理多实践，孩子们模仿能力很强，他们自己就会跟着学。哎呀，如哥啊，你这教育方式很新奇，我小时候最喜欢做实验了，我就最喜欢做的实验就是把这个东西拆了然后不知道怎么装回去。小马德德说，我以前呢喜欢摇拨浪鼓逗孩子们玩啊，或者是想起来就去逗逗他们。你这是对孩子的操作吗？你这有点宠物这个。后来看书上说，老是去打扰他们会影响孩子们的专注力。是啊，你成天人家孩子在那玩着呢，你拿个拨浪鼓在旁边晃悠，你烦不烦呢你？酸菜说了，不给孩子买零食，骗他可乐是苦的，零食是酸的，吃饭就好了，零食啊都留给我吧。哎呀，这男孩子摊上你这个爸爸真的非常幸福了，可以说。

0: 来了来了。
1: 妈，讲理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

0: 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升路从横溪七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聊一聊，为人父母的各位小伙伴，您是怎么带娃的呀？虎贝尔说了啊，多陪孩子吧。嗯，这是说是什么呢？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爸爸能多陪陪我，但是他们太忙了，希望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感受到我的陪伴。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陪伴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需要爸爸妈妈多么多么大的什么物质关怀呀，什么什么奖励呀，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他成长，对吧？马老师他说啊，养孩子我不管，都是孩子爹管啊，搞得我儿子才5岁跑来教育我不能挑食，跟个小大人一样，好想生一个跟我一块捣乱的女儿啊。哎呀，你知足吧你。

关于新一代的年轻父母怎么教育孩子啊，这网络上呀把这些年轻父母称作是反骨式育儿。什么意思啊？100斤的人长着90斤的反骨啊。从前你听说过全家吃一条鱼，妈妈只吃鱼尾巴的故事，对吧？哎，这里这些传统咱们就基本上不用聊了。小孩不吃饭，家长4个家长哈、忧心忡忡的追着满屋子喂，那不是我们小时候啊，不好意思，哎，这届家长一口吞掉剩饭，留在孩子那里一脸错愕，哇哇大哭。为什么我不吃你就可以吃呢？啊，家长意思就是说你不吃我不吃谁吃啊？看的这个网友啊，非常好笑又语塞啊！你看你们这届当爸妈的也不能降低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吧？是不是？确实时代不同了，一味的付出甚至委屈自个儿呢，已经不是这一代的新一代的父母的做法了啊！啊，很多朋友都讲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用这个语气呢为自己打气儿啊，从来不被反思的条条框框束缚，相反呢主打这么一个将心比心。哎呀，你说这个都说熊孩子，这谁还没熊过呢？哎，这种丰富的经验给娃娃一点点小小的震撼啊。比如说我最近看那短视频，有个小孩啊，小朋友啊，应该也就2-3岁，特别喜欢把那个手指头放在那风扇上，多危险呀。于是呢爸爸就想出了一妙招啊。他的年轻爸爸是怎么想的呢？他就拿了这么一根这个就是鸡爪啊，鸡是这个小母鸡鸡爪啊，就是你吃那鸡爪子，然后他拿那鸡爪之后呢把它放进了那个风扇的缝里边，结果呢随着一阵这剧烈的响动，然后呢风扇叶子就把鸡爪子给打烂了，然后孩子一脸错愕，他爸爸就跟他讲，你看看你把手伸进去跟这鸡爪子是一样的。这小朋友就明白了啊，瞬间恍然大悟，然后爸爸说，那你还敢放吗？然后这小孩我跟你说离得8丈远。您瞅见没有？哎，新一代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会教育孩子，是吧？还有比如说还有小朋友喜欢那个把那个手啊放在门缝里，于是呢他的妈妈就拿了一根黄瓜，然后呢把它放在门缝里面，然后猛地一关门，这个时候黄瓜打稀碎，然后这时候孩子就吓得嚎啕大哭，他说我再也不敢把手指头放这儿了。您瞅瞅，这都是一些什么呀？带着孩子一起做实验啊，通过相同的啊类似的东西啊，这种反差来让孩子知道你这个是不对的，甚至说还有些小朋友喜欢从那个茶几上从桌子上爬到桌子上之后往下跳啊，他不容易骨折吗？是吧？于是爸爸就拿着鸡蛋从桌子上滚下去，发现鸡蛋碎了，孩子再也不跳了。哎，这是非常还这样的例子啊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啊，就是前一天时间呢，我这个下楼的时候，我就看车库里头电瓶车旁边啊，这因为戴电瓶车要戴这个帽子戴这头盔啊，他们家小宝贝儿啊4-5岁了不戴头盔，然后呢爸爸就说你必须得戴头盔否则危险啊，真不行。然后孩子小宝宝就是不戴，他说我的头热啊，就这样僵持不下。这时候孩子妈妈过来了，拿了一个小西瓜，然后呢放在了孩子的头盔里面，从车上把这个小西瓜连着头盔一块扔下来，然后西瓜完好无损。接下来呢又从车上把西瓜扔了下来，西瓜碎了，跟孩子说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孩子拿起头盔上车了。所以我就言传身教啊，甚至说你这个做实验对于现在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啊。这是新一届的宝爸宝妈们教给我们的啊，我这学习了啊，未雨绸缪，我这为未来的孩子这积累经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
8: 都不是，
9: 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1: 之前看到这个某乎上啊有个热门的问题，说是什么呢？说问啊，新一代的这个新妈妈一定不要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啊？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答案，一点都不出人意料。

了，他们不想成为什么事情都非常紧张大包大揽的妈妈，不想成为控制欲强没有边界感不尊重孩子的隐私的妈妈。总而言之，折射的都是自己曾经为孩子的就做孩子的时候这种缺失的体验感啊，他想渴望得到治愈，希望不要让自己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这过去的那个老路上。当然了，这也是当代新手父母在心里头疯狂的呐喊，他就是想要得到这种肯定的那股冲动啊，要把自己的舒服放在很高的优先级，如果我不舒服，那我怎么会有能力让其他人也感到舒服呢？好像也有道理是吧？这也并不代表着新一代的父母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过于自我，恰恰相反，我就很佩服每一位在当今环境当中选择成为父母的年轻人，因为这种自我关注才不会在养娃的道路上被一堆信息砸晕了头脑，他就是非常非常清醒，你知道吗？啊，就不会花一些冤枉钱啊，让孩子走在这个走弯路。

0: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分享一下啊，凡是带娃的朋友们聊一聊自己的带娃经验。领领看书界看到了说啊，很后悔自己老是看手机，搞得现在小孩也有看手机的习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在我们小时候就叫不教好学啊。哎，觉得对他眼睛不好，对以后学习态度也不好，父母还是做个表率吧，手机关上房门，手机关上房门自己玩啊就行了。你关上房门，你孩子不咣咣砸门呢？这也不合适啊！啊，你这门关门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得在孩子面前不能玩啊！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玩手机，你把孩子关外头啊。John 说，我看网上有个妈妈给自己的孩子身上挂了个摄像头，算是真的试图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原来他们并不喜欢去超市，是因为以孩子的身高，除了腿，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你这个就是往孩子脖子上这挂摄像头，怎么让我感觉有点面，就是似曾相识呢？是不是给自己家猫咪是不是也挂过有人啊？进而说完全放养，只要他不做危险的事情，不捣蛋啊，然后我乐得自在，偶尔一起读读绘本，做家务，按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他都在拆家。哎呦我老天爷，拆迁队的啊，这咱孩子长大非常适合做工程啊。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说现在呀啊，现在娃娃们都很聪明。一方面呢，要感谢科学喂养的普及，你比如说要借助非常完善的母婴产品啊，母婴知识科普啊，就是现在的新时代的宝妈们、宝爸们，对于咱们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的需求是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但是这些自身社会阅历还没有几年的这个宝爸宝妈们啊，也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的知识领域啊，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那本科普书说的也是对的，那到底是哪个是对的？他们就看的东西就看的太多，涉猎太广。另一方面呢，这届新手父母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孩子是不是比别人更聪明、更努力、更优秀，而是更关注自己身为父母在精神和人格上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啊，有一个对教育专家的一个采访报道说，新一代的年轻父母在这方面很有追求。比起这个抱怨原生家庭啊，他们更倾向于开始思考，我就是孩子的原生家庭，我该为他做点什么呢？你看某音上曾经就爆火过一段哈，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妈妈对两个孩子呀，就是说这个一碗水端平的视频，评论区呢就写满了十几万网友对童年的这种意难平啊。当事人妈妈呢抱着年纪更小的小儿子啊，就是大女儿在旁边也撒娇要抱着，妈妈就温柔地问，你来我的膝盖上，我一起抱你们两个可以吗？遭到了女儿的拒绝，然后呢就没有一丝犹豫，妈妈元气满满的一声走你啊，一套流畅的动作把二宝放在一边，对女儿张开双臂，快快到妈妈怀里来。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所以就是很多网友们心头又酸了啊，也就是感觉就想到了自己啊，过去啊可能确实呢爸爸妈妈在于这个孩子们的心理这一块可能想的并不是太多，但是现在新时代的宝妈们不一样了，他们很关照自己孩子的内心深处，很懂得跟孩子们进行心与心的沟通。那如果说我的孩子的话，我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说跟他沟通啊，就跟他当哥们儿啊，对，只是一个，毕竟就是我也比较年轻长的是吧，然后呢就是争取啊我在50岁左右的时候长得跟现在一样年轻，这样的话跟咱们孩子称兄道弟起来呢就看起来就不违和啊。

很多小伙伴都说啊，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啊，就属于新手妈妈是吧？哎，其实我们就是一方面羡慕别人的妈妈很会和孩子沟通，教育方法得当啊，情绪也是很稳定啊，这做到了自己心中的样子。刚刚我们说的很多，就是小伙伴也是确实是很羡慕情绪稳定的妈妈。如今更容易让新一代的父母感到焦虑和自责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精神和人格的培养上，我是不是一个足够优秀的父母？有些小伙伴吧，因为整体来讲年纪也比较年轻，是吧？这个时候呢，就往往会暴露一些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经验不足啊，啊，能力不足啊，甚至会承认自己真的正在去爱一个孩子的动力一开始没那么足了。所以这一代的新手父母呢，已经提供了很多了不起的可能性。所谓的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其实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是，第一次就意味着站在起跑线上的那个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啊。你比如说第一次做母亲，第一次做父亲，就会迷惑啊，就会彷徨，会大发脾气啊，甚至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就为人生的走向后悔。

也许呢真的是和孩子第一次做人是一样的啊，你孩子也是第一次做孩子呀。其实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体验，我们应该是跟自己的宝宝一起啊，在这种磨合当中，在岁月的漫长当中去体验啊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前提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幸福。所谓的这个子女一场，这个母女一场，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幸福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在这份体验当中呢，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与这个连结的这种滋养啊，这种相互滋养彼此的人生嘛，你懂吗？所以是去毫无保留的关爱啊，你孩子们是绝对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你在他身上种下的爱果啊，在孩子心中也会结出美丽的花朵，是吧？所以说这是很治愈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探索啊。个人感觉啊，就是探索的过程，在发挥你的想象力，在职场、家庭学会一段新的人生的时候，慢慢学会接纳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和宝宝一起成长嘛。其实我们也谁不是个宝宝呢？啊，那小天天也是个宝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出行的话题。
5: 对
4: 啊，是关于交通工具的。哎，你聊一聊交通工具，你在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求，自己会比较看重哪些点？
5: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跟一开始放的歌就非常 swag， 对不对？啊，就让大家感觉有一种在开车的感觉。
4: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5: 对啊，其实7758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互动嘛。7758一上来说，他说原来爱开车出行，现在改成是公交出行，感觉特别好，环保绿色，还不担心堵车。我说今天我这个话题可能聊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对公共交通出行。
4: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在这些各个城市，因为现在大家汽车保有量是越来越多了，
5: 对，
4: 就大家几乎是人手一辆车，
5: 是，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出行的选择上，有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5: 对啊，包括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私家车的这个选择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大家以前更多的看重的是什么排量啊，或者是啊，他包括你看，我老公当年选车就希望这个车开起来特别的，哎，感觉特别的
4: 厚实，
5: 哦，对，
4: 安全，
5: 特别的有劲儿啊，
4: 是。
5: 但是现在就觉得要小一点，好停一点，
4: 没错。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和选择？那当然，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啊，汽车媒体人，刚刚从上海车展回来的，来自一车的冯可，欢迎您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4: 我们一起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的从一些变化上来说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选车用车的这个需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实现在在路上，就是车是大家的第二空间嘛，就很多时候可能你都会在车里面度过，所以说对于这个车的选择，出行的方式的选择会有一个跟原来较大的不同。那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更多了，
6: 人更多了，然后参展商也更多了，然后参展的范围也更多了，无论是这个

0: 零配件还是这个汽车厂商，还有供应商，还有自动驾驶的服务商，太多太多人都在参与进来，太多的厂家参与进来了，
1: 嗯，
0: 所以说特别火爆。这两天基本上你在展厅里面，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就能听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是每个展台都在比谁的声音大，然后都在开发布会，然后人挤人、人挨人这种状态，记得吗？
1: 嗯，野人非常的多，
0: 人特别多。像这个领克啊，然后还有这些欧拉，这些品牌的这个展台里面，基本上都是挤满了人。你根本就在里面，你得我在直播拿着手机直播的时候，我就得拍的全是人，根本拍不着车，是这种状态。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也能够感受到，其实是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2: 对，除了刚刚那三个这个中国的品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国产品牌也亮相了呢？
0: 是很多，很多。
2: 佳佳来补充两三个。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刚刚说到国产品牌，我觉得各大品牌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比亚迪，对吧？还有是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品牌，在展厅上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发布，重磅的产品发布。那在产品力上都有哪些？就是发力的不同呢。
0: 首先说一个
1: 你的感受，
0: 热度比较高的比亚迪，那你应该也知道 U8 U9，对吧？我觉得是第一个国产品牌能够把豪车给做出来，然后而且是直接能够达到一个百万级别的一个豪车状态，那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觉得这种民族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就是我在比亚迪展台，就是在8.1是一个豪车馆，在这个豪车馆里面有宾利，有这个玛莎拉蒂、保时捷，然后还有这个劳斯莱斯。那个别的展台里面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比亚迪是一直在排队，他可以绕着他自己的展台绕好几圈。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我说我可以进去拍一下吗？他说不可以，你要和大家一样去排队。
2: 我们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老顽童说了，我很喜欢去看车展，增加一下了解，主要还是去观赏的。其实啊，就是我之前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本身对车这个事情，就它对我来说就是代步工具。作为一个完全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的朋友去到车展，我一样觉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呢？能看到很多我之前在马路上或者是我之前在市面上没有关注过的车的样子，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可能我相信有一部分听众也跟我一样，就是去看个新鲜的。我可能也没有说是我真的是要有什么购买的需求，哎，我就是图个好玩儿，所以来聊聊吧。哪些车是？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啊，就已经很了解了。那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还是觉得，哎，这个挺有趣啊，眼前一亮，或者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呢？
0: 首先不一样的就是林肯一个航海家的改款，就是包括还有一个是哪个车来着？忽然间忘了啊。先说这个改款，航海家的改款，它的改款是在它的整个的大，就是在它原有的中控屏上面又加了一个投影式的一个幕布，然后整个等于说它是一个分体式的，上面是一个大连屏环屏的一个形状，就是包裹着你，然后一直延伸到你的两侧的门的一个门板上，然后下面是一个中控屏，然后虽然说上面不能触控，但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信息投到上面，就是这个时候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点的未来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S7，然后它的那个我们知道现在是很多设计都把屏幕玩得很溜，对吧？然后它是把那个屏幕放到了这个化妆镜的位置，等于说我女生，尤其现在女生，比如说我现在男生在开车，女生一躺，那个镜子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看什么都可以。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 APP，
1: 就这个仪式感是更足了。
0: 对
1: 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车，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屏幕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花样也是越来越多。
2: 对，
1: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是不是能够很打动丹丹这样的女生？
2: 哦不，哎，就确实我还反而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想啊，只能是代表我个人啊，就是车的很多现在性能，我是觉得它已经完全超过了车的本身了。
0: 是的，
2: 我会有一点感觉卖椟还珠的感觉，就是我个人啊，就纯个人，所以我们上次去车展，我看到那个屏越来越大，我就产生了疑惑，我说我是在开车还是在看屏幕？为什么这个屏幕一个比一个大？
0: 首先，我觉得车是什么？就是车已经从原来我们从这种出行工具，从 A 点到 B 点的这种出行工具，衍生到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
1: 对，
0: 啊，
1: 一个生活方式嘛，
0: 对，生活空间。比如说我们在车里，那很多人说我下了班之后，我愿意在车里坐一会儿，那我可能在车里我哪怕是用这个中控屏，我刷会抖音，对吧？我玩一会儿，这种放松的状态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驾驶辅助的一些加入，让我们开车的时候更轻松一点。 所以说这是

0: 智能带来的出行的一些便利性。
1: 嗯，哎，说到这，我想问一下娇娇啊，就是你去看车展，或者你觉得自己的交通工具，你更在乎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车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1: 嗯，
2: 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因为它主打的人群也不一样，就是它会对于一个产品，就各大车企对于产品的定位，就比如说我就主打的这个女性客户，对吧？女性用户，有的就是主打的这个高端人群的这个客群，然后还有的就是推出像面向年轻人的，对吧？你看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比较喜欢车，然后又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我对车的性能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它的很多的这个车长得好不好看，就是它的外观够不够酷炫，然后它的性能件够不够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够不够好啊？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看重性能，那性能的话，你更在意的是它的加速，还是在意它的什么？
2: 就是我对于性能的要求就是它得操控感，就是车还是用来开的啊，所以说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一些品牌的，就是我不在乎屏幕够不够大，够不够多，但当然有这些东西确实是很舒适的，对吧？就是刚刚说的，你的第三空间，你在停车之后，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啊，你能在这个车里面进行一个舒适的休息，这是现在很多人想要的啊。但是其实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对于车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的一致。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7: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到这个性能，很多人就是第一想到的是百公里加速嘛。
5: 对，
7: 但是现在我觉得对大家对于性能的理解，如果说你开了电动车，开了纯电车，
5: 是
7: 它的加速能够快的能做到3秒几，
5: 嗯，
7: 然后它的慢一点的可能5秒几，所以说它给你的这种瞬间的提速，强大的扭矩一起来，就是已经给你那一瞬间你会忘记燃油车带给你的那个加速感，
5: 嗯，
7: 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说我开了电动车之后我就回不到这个燃油车了，有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嗯，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啊，电动车，它的智能化配置也是能够极大的方便你的出行的，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因为刚刚丹丹也说到了，其实现在不愿意开车出门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路上的交通状况不太好，
6: 又堵又
5: 好停，太堵，然后又难停，包括一堵车，然后你的这个油耗可能也就随之而然的就上升了。但是新能源车可能电动车可能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顾虑，
7: 用车成本
5: 是吧？啊，用车成本更低，且现在的智能化设备，比如说有一些自动跟车的功能，对吧？你在比较拥堵的、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其实是能够减轻你的驾驶员的这个负担的。你不用频繁的去踩油门啊、踩刹车，对吧？它能自动的进行一个跟车，就更加舒适、更加舒服了。
6: 嗯，反正现在我每次开车出门的时候，心理压力巨大，
5: 每次都要想一想，今天要不要开车啊？
6: 我就一想到我要在途中经过这么多，我就会把我这一路上我要经过哪几段路会堵，然后我要跟人家怎么样，然后停车我还要找车位，我就开始冒汗，最后我就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5: 是，
7: 真的是。
6: 对，
5: 所以说刚刚说到的，其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在车展上是不是也

0: 能够有所体现。
1: 是的，其实这次车展上更多的都是一些新能源汽车，
0: 嗯，
1: 然后燃油车好像已经成了配角了，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企业也好，他们的展台的 C 位永远是那台他们推出的这个新能源车，然后比如说大众 ID7 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欧拉它是纯电了嘛，
0: 嗯，
1: 就很多的这些纯电，然后魏，
0: 嗯，
1: 然后包括沃尔沃，
0: 嗯，
1: 他们的展台上放的一些牌都是新能源汽车，
2: 嗯，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也是能够感受到未来我们在选车购车上的一个变化，就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选择可能更多了，慢慢的可能燃油车不再是这个各大品牌的一个主力军了，
2: 嗯，是，突然感觉我们都变 old school 了，是不
0: 是？
2: 就变成那老旧派了，
0: 嗯。
2: 但你知道，就是我们家车库，然后有很多也是新能源车嘛。
0: 嗯，
2: 我对新能源车，因为我没有开过，
0: 嗯，
2: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没声音，嗯，然后而且它那个倒车的时候像滋，
0: 就它就有这个呜呜那电机的电流声，
2: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车库又很安静，
0: 嗯，
2: 我有的时候晚上下班比较晚嘛，回去我就说怎么鬼吼鬼叫，怪吓人的，
3: 嗯，
2: 对，所以其实也是能看见啊，就大家其实消费者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在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没错，
2: 啊，对，好，我们来看听众跟我们的互动好吧。宇宙尘埃说了，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安全排第一，质量可靠，维修保养要更加的方便，
0: 嗯，
2: 我觉得他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安全
2: 售后和安全，
0: 嗯，
1: 是的，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2: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的是安全，其实沃尔沃主打的安全，然后这次它的一个车型叫什么来着？是什么EX90
0: 对
1: 这款车，然后它在这个展台上也放了一个狠话，
0: 嗯，
1: 说新能源三年会的。啊，对吧？我们不是新能源这些做的东西，我们三年就能学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的东西，他们可能很久都学不会。
0: 是，
1: 就是这种火药味在车展上是特别浓厚的。
0: 对，
1: 然后都在叫板啊，这是叫板。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考虑安全是现在很多车型都是有一些安全配置的，包括它的，
0: 嗯，
1: 车身材料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也好，都在让我们的这个出行会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安全更加看重的话，其实第一就是你是首先看它的整个的车身的材料，
0: 嗯，
1: 啊，热成钢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的一些配比，
0: 刚性结构，
1: 对，第二是看它的这个智能辅助的系统，然后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让你开起来是怎么样的放松，包括给你可以规避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啊，这样的情况。
0: 嗯，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全，是因为毕竟车还是要出行，对吧？它在路上会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路况，所以说这个不管是现在刚刚说的新能源啊，主打的这个屏幕多，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座椅舒适，其实都不及，就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你把安全做好了，不管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对吧？主被动安全都做好了之后，再来说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2: 嗯，对，还有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啊，就买完车，它因为你车是要长期开的嘛，
0: 对，
2: 就你去 4S 店的保养啊，还有后续，我觉得也特别特别重要。
1: 所以说这就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优势就显现了，
0: 嗯，
1: 啊，维修保养很便宜，
0: 对
1: 啊，可能维修就不好说啊，就是保养
0: 很便宜，保养价格很低，
1: 啊，对，
0: 成本很
1: 低，很低，然后包括你的用车成本，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老板开的是一台蔚来，
0: 嗯，
1: 然后他之前开的是一台宝马，
0: 嗯
1: 啊，然后呢，他换完蔚来之后，基本上就回不到了燃油车，
0: 嗯，
1: 然后他整个的用车成本，包括因为蔚来又可以免一年，
0: 有免费换电的这
1: 个
0: 政策，
1: 对，一个月免费的换电，
0: 嗯，
1: 他基本上每个月，只用换电就够了。所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就是电上面的这个支出，而且是他家里也有这个充电桩，
0: 嗯，
1: 这样的话其实即使说我在家里充电，那成本也是很低的，但是电费五毛，对吧，五毛一块这样的一个电费还是很低的，用车成本极低，你燃油车一箱油少说得400块钱吧，
0: 嗯
1: 啊，
0: 对
1: 吧，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从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对于这个用车成本的而且舒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大家会更多的选择新能源车，而且其实各大品牌也看到了现在市场上的变化，所以说主要发力都在这个新能源车上。但是你能够看到，其实是不是在车展上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国产品牌啊，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和传统的这个车企的一个对比，其实是产品力上是不输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车内的屏幕的设置，对吧？原来的这个几个大连屏，或者是在副驾上搞这些屏幕，其实国产车之前就在做了，而且你会看到现在传统车企推出这些产品，其实慢慢的看到了，甚至看到了国产车的这些影子。
1: 是，现在其实国产车的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也好，它已经不单单仅限于我做一台就是十几万、二十万车的一个水平了。他们现在包括这次车展上显现出来的，他们都在冲击高端的市场。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阿尔法 S， 东风的蓝图 Feel，
0: 嗯，
1: 啊，对吧？然后还有极客的001，
0: 嗯，
1: 智己 L 七，这些价格都不便宜，
0: 对，
1: 都在往上冲，都是让自己的这个车型的产品力。车型的各个的能产品力，包括智能空间、智能辅助这些东西更好，然后来冲击高端的市场，啊，我觉得这是，这又说到比亚迪能卖到100多万，所以说我觉得国产车卖的贵，它的产品力达到这儿，达到这个价格，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个心情啊。
0: 其实慢慢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就是为什么敢标的这个价格，是因为对于产品有信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国产品牌的这些崛起，也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国人的一个骄傲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于原来的时候可能会对于国产品牌、国产车就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不一样了，有着这样的变化。
1: 对，而且这次车展上就是来了很多的外国的媒体，他们就是来了媒体之后，他们对于，因为我们一车也有专业的主持人，包括去对他们进行一些采访，他们说对于中国车企的评价都是集中在质量好，然后又有设计感，同时还有这种超强的超前的智能化，就是你如果说放在十年前，这种表扬或者说这种感受，
0: 你会觉得是虚假的，
1: 是虚假的，就是中国制造这个印象，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在汽车行业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已经很自豪了。
2: 对，所以其实从汽车行业能看到，我们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能的这个智啊，中国制造哈。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灰飞的狮子说了，我能有什么要求啊？能准时准点就不错了。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北京的朋友，尤其像北上广这样超大型城市的朋友来说，确实
0: 交通真的是
2: 对
0: 非常大难题。
2: 对，
0: 啊，
2: 其实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样的互动，包括你买车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啊，我要在乎这个点，在乎那个点，然后想的天花乱坠，等到你真正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就是快点，
2: 能不能快一点，不要堵了，能不能好钻一点。
0: 是，两分钟说了，这个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坐时间长了屁股不疼，
2: 都疼，我跟你说，没有不疼的。
0: 但你看，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推出这个智能座舱啊，就是带按摩。
2: 哎，我觉得再打字不行，就时间一长了，怎么都不行。
0: 是
2: 啊，对，啊，还有这个宇宙尘埃说了，要是普及电车，以后电力能源也会紧缺吧？一个小区所有车电车都在充电，先不说供电系统能不能跟上，安全有保障吗？所以其实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2: 就是它一个汽车的发展，其实包括你后续的发展也要同时在一起进步。
1: 对，你就是你汽电动车市场的一个发展，肯定要配合的是你城市配套的一个提升。
2: 对，
0: 没错。
1: 然后现在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开电动车出远门的一个顾虑，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电网系统已经很好了。然后无论是除了那西部啊，包括一些偏远的地区咱不说啊，就是基本上城市以内高速公路这些
0: 都可以满足，
1: 对，都可以满足长途出行，这种所谓的里程焦虑已经很少了，
0: 没错，
1: 很少了。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在选择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要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

0: 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鹿用3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1: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5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姿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作为最初的谷物交易场所，这座建筑以其独特的椭圆形屋顶和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而著名。现今呢，它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餐饮和创意空间为一体的集市。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哦，是时髦精必来的地方。去利兹城市博物馆和米菲见面吧，有互动式展示活动，也有纪念品可以带走哦。而博物馆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去逛的地方，大师的画作、雕像，仿佛置身艺术世界。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唐顿庄园取景地之一——哈伍德庄园，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精美宫殿。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多朵雅各布式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啊。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0: 而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2: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3: 对，
2: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3: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2: 是
3: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话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对。
2: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3: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2: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3: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
3: 就
2: 走就可以，
3: 对对对。
2: 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3: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2: 连自行车也不需要，
3: 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2: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3: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绕着就是说开个1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2: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
3: 嗯嗯，
2: 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2个小时。
2: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3: 城市。
2: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3: 他有的住在人生，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
2: 嗯哼，
3: 但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2: 来
3: 工作，
2: 嗯，
3: 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2: 嗯，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很常见的情况，
3: 很常见。
2: 嗯，
3: 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2: 国家
3: 来 的、
2: 哦，
3: 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生
2: 会比较多，
3: 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2: 35%的外国老师，
3: 嗯，
2: 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3: 哦，这是说，你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2: 都会有，
3: 中国也有，对，
2: 嗯，
3: 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2: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3: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2: 嗯，其中会有，
3: 其中有6000吧，是中
2: 国，
3: 对，
2: 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3: 对，差不多一半，对对对，
2: 嗯，
3: 对。
2: 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呢，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3: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
2: 嗯，
3: 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
2: 嗯，
3: 就这个，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
2: 嗯，
3: 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另外读这个硕士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3: 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
2: 宿舍，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对。另外，利兹这个地方很多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
2: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很
3: 多
2: 为学生准备的住宿点，
3: 对对，不仅仅是大学
2: 啊哈，
3: 其他的城市也有。
2: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3: 啊，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2: 啊，
3: 公
2: 寓类的，
3: 对对对，
2: 专门给学生提
3: 供
2: 的公寓类，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洗漱
2: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莞大道从奇峰路到水乡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3喜欢的城市。
14: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15: 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岸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 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尔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13: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
16: 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
17: 对对对，
16: 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嘛。
17: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餐，对对，现在所以还是我知道中国学生的话他一般比较
16: 对于还是会有中国味的这个问题，
17: 对对对，
16: 可能刚去的一段时间还都能适应所谓的白人饭，
17: 对对 对, 对, 对，
16: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是要找家乡味的，
17: 对对对，我们那里我就有很多中餐，也有中餐，另外学校边上有很多的餐馆，
16: 嗯，
17: 中国餐馆不仅仅在学生会里头有，其他地方都有，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多。
16: 因为您到国外的时间很长了嘛，可能现在对于您来说、
17: 嗯、
16: 饮食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不适应的这个问题了？您还会时不时的想要吃一口家乡味吗？
17: 是啊，我也比如说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吃中餐的，对、
16: 嗯、
17: 所以说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
16: 对、嗯、
17: 所以我是
16: 以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17: 嗯，对，有啊，就是
16: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7: Red Chili 有一个
16: 啊，就叫红辣椒，
17: 啊、
16: 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17: 还可以，这、
16: 嗯、
17: 还是不错。对，
16: 您最喜欢哪道菜？
17: 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
16: 每次去一定会点的是哪一道？
17: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
16: 啊、
17: 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
16: 嗯、
17: 对对对，比较偏辣一点的，都
16: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味道。
17: 稍微有点辣。
16: 对
17: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
16: 嗯，
17: 对对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不同的口味都有，比如说有兰州拉面馆，
16: 哇、
17: 哎、对对对对对，
16: 很棒啊。
17: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面食的，有的时候、
16: 哦、
17: 我也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时间自己可以擀面啊，做饺子啊等等
16: 啊。你南方人还是会做面食的，
17: 对对对，
16: 那边那个山东人乐了
17: 对, 对, 对, 对，这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16: 嗯，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
17: 嗯，
16: 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究、
17: 啊、对,
16: 对，很多的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的本地人，可能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17: 嗯、
16: 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藏土豆、
17: 啊、
16: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一个学期的时间、
17: 啊、
16: 住的是寄宿家庭、
17: 啊、
16: 然后给我的感官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2014-2015年嘛、
17: 啊、
16: 很早了、
17: 嗯、
16: 寄宿家庭给你变着花样做土豆、
17: 嗯、
16: 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这样了，选择非常的
17: 比较多，对的，很多、
16: 嗯、
17: 现在我觉得大学我们大学周围的很多家中餐馆，
16: 嗯，
17: 你像兰州拉面等等都有什么，对对。
16: 但以前会存在一个问题说中餐馆也有，但是大家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经费足以去每天吃中餐馆，因为中餐馆相对其他的所谓简餐来说价格还是比较的贵，
17: 对对对，
16: 好像最夸张的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在伦敦一顿中餐馆的一道酸辣汤，当然是大碗的、
17: 嗯、
16: 可以 share 的那种，可能要折合人民币到300块钱一碗、
17: 啊、对，
16: 因为很贵，
17: 对，
16: 现在的价格是什么样了？
17: 不是特别贵，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可能如果在餐馆的话10块钱
16: 10磅，
17: 对，10磅，
16: 大概100块钱人民币其实也可以，
17: 但是在学校里我们学生会里头那个中餐的话 还挺便宜的，我觉得
16: 一顿饭大概人均
17: 六七块钱
16: 啊、哦，六七磅就
17: 对对，
16: 那这就是合理的价格，
17: 对，
16: 很合理，
17: 所以你不用到外面去，
16: 不用太过担心。
17: 对对对对，
16: 嗯，
17: 不过你说的对，英国的话，它这个吃饭比较简单，
16: 是，
17: 对，它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等就可以了。
16: 但城市中现在是不是中国的超市也变得
17: 很多，
16: 很多，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采购食材，
17: 对对对，可以买，
16: 嗯，
17: 对对，
16: 如果在学校住宿的话。是有共享厨房，可以学生们自己来
17: 做饭的。是的，可以，有
16: 的
17: 你可以选择可以做饭的。
16: 啊，
17: 对对对，是的，是的。
16: 明白，明白。嗯，现在咱们利兹大学有提供给，想要去探校的学生和家庭开放的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可以申请一些 summer camp 这种。
17: 对，我们有 summer schools， 对不对、
16: 嗯？
17: 我们比如说去年的话，都有一两百个中国的学生过来待一段时间、
16: 嗯、
17: 对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16: 短期感受一下，
17: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申请，对对对、
16: 嗯、
17: 是的，我们有这个。
16: 那年龄会有限制吗？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这样的 summer school？
17: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快要到申请的时候。对，
16: 那像 summer school 一般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的时长可能每一期是多长时间？
17: 它有不同方面，就是你可以选你如果感兴趣某一个方面，嗯，它有基本的培训，另外加上不同的、
16: 嗯、
17: 其他的对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选，它可能也有文化方面的等等，你比如说环境啊或者工程啊、
16: 哦、
17: 科学啊，你看看你感兴趣，社会学等等，
16: 不同的专业不
17: 同
16: 的领域，
17: 的
16: 它的时长都是不一样的，
17: 对，你可以选。
16: 通常 summer school 会开放在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
17: 应该在 summer 之前，在这个七八月啊，那个时候，对，
16: 正好是学校的学生们放假的时间当中，
17: 对对对，
16: 大家就可以插这个空去感受一下。
17: 对对对对，
16: 那七八月份对于利兹，对于约克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啊？
17: 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夏天的话、
16: 啊、
17: 英国它就不热，
16: 也没有那么多雨水
17: 啊。对对对，利兹的话还雨水不是特别多，英国你比如说在曼城的话，你靠那边的话，就是说西边的话，它这个雨水比较多一点。你像诺丁汉这边或者利兹这边，雨水还是少一点。
16: 嗯，
17: 对对对。另外夏天确实挺好，很舒服，就是说温度比较，
16: 也就是二十多度，
17: 二十多度，对对对对，
16: 很舒服的温度，
17: 对对对。

0: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游学，我们先暂时告别英国利兹，下期节目见，我是袁一，拜拜。
1: 眼前风里，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才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C 陈永彤的歌手。他呢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原唱在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就叫做陈永彤。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ABBA 的代表作 Dancing Queen， 这个被叫做是阿巴合唱团的流行摇滚乐队，准确的说他们的舞曲在当年非常的棒，非常受欢迎。 ABBA 成立是在1973年，他们让瑞典的音乐走向了国际，舞曲风呢至今都是被认为难以超越的。而现在这个歌就是他们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为妈妈咪呀歌曲系列当中的其中之一。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你可以去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排挤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骄傲地活出几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候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和日子，放任那些想法不去追逐，后来才有了很多遗憾吧。希望你可以继续你的那些愿望，并且去实现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白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静茹的不想睡，我一直以来都是爱梁静茹的。对，只能说我的校园美好时光都对应了她最火的年代。当年同样热门的女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孙燕姿、蔡依林、金海心、 SHE。 00年代大家都流行听卡带的时候，谁没有几张这样的专辑？谁没有反复的听过很多遍呢？我想只有那个时光才可以让你慢条斯理的晒着太阳戴着耳机听歌，都很享受吧。下首歌来听齐秦《悬崖》。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前几年火到不行的一首歌，赵雷的《成都》。这个北京男孩生来就是一股子北京纯爷们的味道，不管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音乐，都有点老胡同里的市井味道，就是那么真实白话的歌，却可以唱到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除了《成都》，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我们都是两条路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可以去听听看，就是我认识赵雷的第一首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驻唱歌手，随后几年便在各大音乐节和节目中看到他了。我觉得音乐它最美好的真谛就是真实，而赵雷的歌恰恰就是途经了这一点的美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我初印象当中，王心凌还是那个甜甜可爱的少女形象，似乎回忆里她都是那个20出头的样子，唱着睫毛弯弯，跳着爱你 Honey， 还有第一次爱的人，一双大眼睛，反正就是无辜的看着镜头，永远都让人看着她有一种保护欲，像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在偶像剧里这种角色却是白马王子最喜欢的样子，也是编剧小姐姐最爱的角色吧。你永远都不会看到爱情偶像剧里小可爱黑化的样子，至少在王心凌出现的剧当中是真的没有出现过。来吧，听一首她的歌《飘飘》。

0: 王心凌的《飘飘》这首歌是2007年的专辑主打，曹格来作曲。当时曹格原本是想把这首歌留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作为主打的，最后还是忍痛割爱送给了王心凌，因为觉得曲风更加适合他吧。当然，曹格的歌单当中，如果你有去听，会发现还是有蛮多小清甜的歌曲的，这是他和萧敬腾、杨宗纬不同的地方。虽然说演唱技巧上总是被乐评形容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地方吧。譬如说曹格的小清新，我觉得萧敬腾这个金属达人倒是很难做到吧。下一首歌来听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5: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是主持人，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同时也是家庭教育导师。每个工作日啊，从周一到周五的中午这个时段，我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今天是周四啊，可能您正在边吃午饭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啊您刚刚忙完上午的工作啊，准备稍作休息呢。无论您在哪里，在忙什么，都欢迎您的到来，也感谢您的陪伴。城市的声音啊，口号就是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这档节目呢，也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好了，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在微信的直播间呢，已经有96位朋友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各位可以点点赞，也可以把直播间啊转发出去啊，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这期有价值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位妈妈的求助开始的。啊，妈妈给我发了很多的微信啊，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啊，主要情况是这样的啊，她说我的女儿在读高二，因为高三的课程啊需要挤在高二上完，所以啊她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女儿有一些知识没吃透，有些内容来不及背，她就会感觉非常的焦虑和恐慌，觉得自己没有学好，而别人啊都学得很好。其实她已经很努力了，周末回家啊都是争分夺秒的做作业，不玩手机也不出去溜达。她跟同学关系挺好的，放大假的时候啊会约同学去逛商场看电影，她和老师处得也不错。每次女儿中考或者是月考结束啊，都会打电话回来哭诉，说自己没有复习好。我呢就会安慰她说没考好很正常啊，下次咱们继续努力。但是呢感觉还是解不了她内心的焦灼。她说啊道理都明白，可就是放不下。我也表态过啊，说你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是能够接受的。可是呢，这番话对他来说也帮助不大。还有啊，就是他初中的时候呢，怀疑自己的脚长歪了，困扰了3年，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腿长得挺好的，啊，他才打消了这个困惑。上了高中之后呢，又怀疑自己啊有口气，向老师请教的时候呢，紧张兮兮的啊。那我想请问。

我的女儿这是怎么了？我该怎么去帮助她呢？好了，此刻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127位朋友啊，欢迎大家的到来。各位呢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右下角的位置啊，大拇指的形状啊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把直播间用这个转发键啊转发出去啊，对吧？啊，另外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聊一聊啊您此刻的感受，你们家里有没有类似的同款的孩子呢？哎，你有没有家庭教育困惑呢？也都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讲哈，刚才这个妈妈哈跟我倾诉的这个内容呢，哎，我们听完之后呢是不是感觉好像眼前出现了一个画像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懂事儿，人缘也很好啊，跟老师关系都不错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她的内心却一直被焦虑和恐慌占据着，每次考完试啊都要打电话哭诉，觉得自己啊没有复习好啊，明明呢已经很拼命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身体上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却反复的怀疑自己有病。那么其实这不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啊，这是一个被完美主义和高焦虑困住的好学生。我相信呢这款孩子呢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不少见的啊，有不少的爸爸妈妈也是被这件事情困扰着啊，看起来呢孩子学习也不错啊，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乖巧懂事啊，但是呢看他学得那么辛苦啊，那么焦虑啊，也会觉得呢哎呀很心疼啊，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呢？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深入的分析这个女孩的心理状态，并且给这个妈妈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啊。我已经提前通知了啊这个留言给我的妈妈啊，今天中午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哦。另外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推送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大家呢可以根据这篇文章啊了解到我的主要的观点主要的建议啊，可以把它收藏起来，或者说发一个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啊，然后呢就经常呢如果比较迷惘啊拿出来看一看哈，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了。总之呢中午的节目直播呢是一个声音版的，会展得非常开啊，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哈，给大家讲清楚哈，这是为什么以及怎么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文字的方式啊再推送一次啊我的建议，那您就会很清楚了，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应该这么做啊，对吧？所以我们是声音版加上文字版啊，两个版本结合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好的做好家庭教育啊，来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我自己本人呢是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大学毕业之后呢也做过老师，当过班主任。而且呢在我两段职业经历当中啊都接触过很多的孩子哈、啊、可以说是呢接触过全年龄段的孩子，包括呢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啊到中专啊以及到大学啊，全年龄段的学生啊都曾经接触过啊，给他们上过课。
1: 本应属于你的心，
0: 这十年来呢我一直啊是在青少年成长这个领域在努力啊，那么跟东莞市教育局呢也合办了很多的相关节目和活动，比方说呢咱们

这几年啊，在做一个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对吧？就是希望通过节目和活动来帮助到大家，来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更好的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所以呢，各位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多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叫做知心叶纯，我们一起来共同成长。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谢长路从东深路到谢港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呢先来介绍一条旅游的线路啊，可以跟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去。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啊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酒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的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或者啊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们今天呢也是选取了一个啊，家庭教育的真实案例给大家来进行拆解。这个妈妈给我留言啊，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啊，它的内容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读高二，因为高三的课程啊就需要挤在高二上完，学习压力非常大。女儿有一些知识没吃透啊，有些内容来不及背啊，她就会感觉非常的焦虑和恐慌，觉得自己没有学好，而别人都学得很好。其实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周末回家呢都是争分夺秒做作业，不玩手机也不出去溜达。他跟同学关系还挺好的，放大假的时候呢会约同学啊去逛商场看电影，和老师处得也不错。每次中考或者是月考完呢，都会打电话来跟我哭诉啊，说自己没有复习好。我安慰他说没考好很正常。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位来求助的妈妈啊，刚才给我发微信说，哎呀，我忘了说了，她在班里排名啊一直是前三名，级里排名啊是前十名，我感觉她挺优秀了，可她还是焦虑。哈，你看啊，孩子如果啊一直都是前三名啊，在全级呢排名前十，那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排名啊，已经非常优秀了哈。而妈妈呢，在讲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居然没有把这一点来告诉我啊，可见什么呢？可见你们家庭已经习惯了她的优秀，认为她的优秀是应该的。所以呢，从爸爸妈妈开始呢，你们对他的要求都挺高的啊，口头上呢可能说啊，你怎么考，考到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实际上呢，心里的深处啊，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啊，于是呢，女儿也会有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哈，对自己要求特别的苛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做知心叶纯，也可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YYLH1008，想咨询什么的话呢就留言给我啊。那前面说到这个高二的女孩子呢，她不仅啊在学习上非常的焦虑啊，每次呢都说自己没有复习好啊，总是呢觉得有些知识没有消化啊，有些课文没有背熟啊，以为别人都已经学得很好了。那么不仅是在学习方面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啊，而且呢就是在身体上啊也会体现出来。初中的时候怀疑自己的脚给长歪了高中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有口气靠近别人的时候就会很紧张。那么这些就是焦虑的一个泛化了。好，所以呢这个孩子他是被焦虑的情绪困住了，他的焦虑有一个非常顽固的核心信念，那就是我必须完美，否则我就不够好。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妈妈也发了微信过来哈，刚刚说补充说到呢孩子是很优秀的在班里排名一直都是前三名，在全年级排名呢是前十名，对吧补充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刚才呢又回应说，我对自己要求也挺高的不知道是不是影响到她了，女儿曾经说她想考第一你看哈，这妈妈本身呢也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啦。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呢，有一些留言这位妈妈留言说，我家女儿也是这样，每次考试前呢都焦虑到失眠，考完呢又说自己考砸了，其实呢成绩出来也不差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了。好，你看呢，这种孩子呢明明自己很不错但是总觉得自己不行那么需要的并不是你很好的安慰，而是要帮他打破我必须完美的执念，对吧？还有一个爸爸留言说，我小时候呢也有过怀疑自己身体有毛病的阶段总觉得自己呢心脏有问题，查了很多次都没事，后来呢才知道是焦虑引起的。好，那么这个分享我觉得挺宝贵的，因为身体上的一些感觉好像有病这种疑病它是焦虑的一种常见的表现，不是孩子想多了它就是会让身体很不舒服因为焦虑呢它是一个伪装大师，它能够伪装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好，然后呢这高二女孩的焦虑往往是和高度的自我要求，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有关父母说没关系我们都能接受，虽然很善意但是可能无法缓解她内心的我不能够接受自己不够好这样的一个倾向。父母说呢你现在这么痛苦我们能够接受你如果考得不太好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他自己不接受他自己他的焦虑呢是来自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模式对自己的苛求，对吧？所以呢这个解题的思路呢还是在于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帮助这个孩子不要让他呢过度的追求完美，不要让他给自己的标准太高。好，那么如果您听到这里呢我们如果也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困惑也可以呢留言给我，然后呢把你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体会困惑都可以发给我那我会给您回复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展开来给大家讲而且呢除了我们这个声音的版本节目当中我们会讲一个小时会拆得很细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就为什么和怎么做。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会在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上面把我的主要观点我的主要建议呢再发一个文字版，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到当你有点迷惑的时候呢你就看这个文字版就知道如何来继续帮助自己的孩子了。好，然后呢这位唐先生在直播间留言说，我觉得那位同学可能因为一直成绩都很优异，有点高处不胜寒的焦虑，担心哪次考砸了心里难接受这个失败对，有道理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呢，为什么妈妈的安慰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呢？啊，妈妈一直都在努力的安慰自己的女儿，但是她觉得呢，她也解决不了女儿内心这种焦灼感，对不对？哈，哈。那么，而且呢，妈妈呢，还说你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能够接受啊，但是对女儿呢也没有多大的触动，帮助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的焦虑啊，她其实已经不是仅仅来自于怕父母失望了，她已经是来自于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她的内心呢，是住着一个严厉的内在裁判，这个裁判不会因为父母说我们接受你就停止评判啊。那么她的焦虑源呢，就是我必须要好，否则我就不值得存在啊。这不是父母能够用道理来说服她的。同时呢，下次继续努力这句话呢，在女儿听来可能就是你这次确实没考好，下次要更努力，这反而加重了她的压力，因为她已经在争分夺秒了，她已经没有更努力的空间了啊。她周末回来哈，都一直在写作业啊，也不出去溜达，也不玩手机啊，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已经用来学习了，他需要的不是继续努力的鞭策，而是你可以放松的允许。另外呢，我还想指出来哈，妈妈呢在安慰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呢，其实是做的是不对的，我们要调整。妈妈是用道理来回应情绪啊，本身就是一个错位。因为呢，女儿打电话哭诉啊，说明呢，女儿是很信任你的，亲子关系很好。她是在表达情绪啊，她不是在寻求解决方案。她需要的不是妈妈跟她说啊，你应该怎么想怎么想才是对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接纳她的情绪，说，哎呀，妈妈听到你啊，很难过啊，妈妈感受到了啊。啊，那么当妈妈说没考好很正常，她感受到的是妈妈在试图让我别难过，而不是妈妈和我在一起啊。所以呢，我建议妈妈呢说的时候应该换一个方式啊，来听一听怎么说呢，就是，哎，宝贝，听起来你真的好难受，妈妈好心疼你哦。哎，这个就是从情绪的层面哈，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他是可以难过的，而且妈妈是跟他共鸣的。哎，你把这个话啊说出来，效果会完全不同啊，明白吗？咱们在孩子难过的时候，不是要跟他讲道理，我们是要从情绪的层面去接纳他，去支持他，去回应他啊。你要说的是，宝贝，听起来你真的好难过，妈妈好心疼你哦。哎，是这样说的哈，妈妈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呢，改变沟通方式啊，是第一步，从讲道理切换到哪里呢？切换到共情，从解决问题切换到陪伴情绪，对吧？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解决问题啊，你有什么好解决的呢？因为孩子

他在上高中，他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说句实话呢，在学习这个层面呢，爸爸妈妈已经帮不到他什么了，对吧？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他坚强的后盾，做他温暖的港湾。我们又从情绪上去读懂他，接纳他啊，然后呢共鸣他，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哈。我知道呢，这个妈妈此刻正在听我的直播啊，您记住了吗？啊，下次孩子跟你哭诉没考好，你是要这样跟他说的。宝贝，听起来你真的好难受啊，妈妈好心疼你哦。

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啊挺不错的哈，那记得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以后呢预约我的节目，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哈，都来听这个节目。如果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不知道应该找谁啊，那各位呢，你可以推荐他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YYLH1008 YYLH1008。上个星期六呢，我就在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做完这个活动之后呢，还给现场的家长做了3个小时的面对面的咨询啊。那么这个咨询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个案呢，我也会陆陆续续的哈，把它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讲啊，给大家呢来拆解啊。那我觉得呢，我们通过这些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的学习啊，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学习到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哈？好，记得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叫做知心叶纯啊，我会每天都把节目中的精华推送出来。还有呢，我的工作微信号是 YYLH1008， 也期待您的到来。聊天呢就没有时间跟各位聊了哈，但是如果您要求助的话呢，把您问的问题啊留下来留言给我啊，我会看的。我开了车

0: 粹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

0: 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觉得呢，工作啊虽然难，但是呢，教育孩子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如果说啊，您遇到家庭教育方面的苦恼困惑，您可以来听我的节目啊。我觉得呢，不是我自己啊夸奖自己啊，您很难再找到哈这种资源，我们是拿您身边的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进行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啊，来给大家提出一些非常实际的建议啊，各位是可以拿到之后呢来落地的。好，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析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妈妈向我求助，她给我微信留言，讲到她女儿的情况啊。我呢就把这个留言呢整理了一下，大致的情况是说呢，这个孩子现在在读高二，成绩也很好啊，在班上是前三名的，在年级呢是前十名的。但是呢他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复习好啊，每次考完试之后呢都要打电话回来跟妈妈哭诉啊。然后呢妈妈也会安慰他说啊，没考好是正常的，下次继续努力啊。还有呢就是你怎么考哈，爸妈都是可以接受的呀。但是这些话呢对孩子来说呢都帮助不大啊。孩子呢已经很努力，周末回家呢都在争分夺秒的做作业，不玩手机也不出去溜达哈。孩子呢人际关系没问题，跟同学挺好的，跟老师相处的也很不错。那么初中的时候呢曾经啊怀疑自己的脚长歪了，那么困扰了三年，后来呢带去看医生，医生说呢腿长得挺好的呀，他才打消了这个困惑。那上了高中之后呢又开始怀疑自己有口气啊，向老师请教的时候呢就会紧张兮兮的啊。所以妈妈跟我求助说，我女儿这是怎么了，我该怎么样去帮助她呢？好，那我们前面呢已经分析了哈，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呢就是焦虑泛化了，不仅呢是在考试当中，在学业当中焦虑，而且这个焦虑已经泛化到了身体啊，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啊，他会出现一些怀疑自己这里病了，那里不完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有一个完美主义的追求哈，对自己呢要求很高啊，那么这种追求呢就会导致呢他无法接受自己不够好，不能够接受自己啊不够完美。好，那么前面呢讲到哈，建议妈妈下次呢再听到女儿哭诉没有考好啊，没有复习好的时候呢，不要去跟她讲道理哈，首先是进行情绪的接纳啊，一定要跟她说，哎，宝贝啊，你听起来心情不好啊，很难过哈，妈妈心疼你，哎，就是从情绪的角度哈去安抚她，这个是效果最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解决核心问题啊，就是这个女孩呢她是完美主义加上呢焦虑程度比较高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她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策略哈，各位呢来认真的听一听啊。那么第一个策略呢就是要帮助她区分事实和感受。

当孩子呢跟你哭诉说我没有复习好，我这些课程没有掌握啊，我这个书也没背完什么什么的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他，那你实际上复习了多少呢？你觉得自己掌握了多少呢？你觉得别人真的都比你学得好吗？帮他用客观事实啊来检验自己的主观感受。很多时候呢，他的感觉和事实啊是不相符的，对吧？他需要学会，我感觉我没考好，不等于我真的没考好啊。那你作为全班前几名的孩子啊，那你总是觉得别人比你复习的好哈，这个就是不客观的嘛哈，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帮他区分事实和感受，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哈，真的是什么呢哈？我们可以辨析一下。好，这是第一个啊，区分事实和感受。那第二个策略就是引入容错率的概念啊，可以跟他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一周呢，你故意啊，允许自己犯三个小错误，比如呢，忘带一次水杯呀，作业写错一道题呀，看看啊，天会不会塌下来。你让他亲身体验，不完美也没关系啊，天没有塌下来呀。这个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的一种技术啊，叫做行为实验，让他用行动证明犯错并不可怕。完美主义的孩子呢，他总是不让自己犯错哈，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没有瑕疵的人生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啊。正因为有犯错，有不完美，我们才有成长的空间嘛，对不对哈？我记得我自己呢，以前啊，早年最开始啊，做城市的声音节目，接听热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状态不好啊，某一期节目没做好，某一期那个热线呢没有回应好啊，感觉没有体现出自己的高水平啊，就会比较懊恼啊，觉得哎呀，这今天这节目怎么做成这样了。然后呢，我爱人就会安慰我啊，说其实呢不要追求完美啊，做节目呢它是一个滴水穿石的过程啊，你很多很多期节目哈 一点一滴的哈在帮助到大家，那么即使呢这中间呢水平哈会有一些波动哈，那么整体来说呢你依然哈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你这个栏目依然是一个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有价值的栏目啊，所以呢不用去那么在意哈，这个一成一池哈，所以我觉得说呢，有一个容错率给自己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你看呢，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也会有这种哈，就是对自己很苛刻哈，为此而难过、自责的时候啊，孩子也尤其如此哈。我们要跟他慢慢的引导说，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啊不完美，有一些小错误。好，那么有一位听众啊问到东莞电台这个怎么下载，那我们东莞电台呢这个视频号码直播间左上角不是有一个东莞电台那个标示吗，我们要这个添加一下哈，添加一下啊，然后呢你每天这个时候都来听节目哈，不要错过，我们每天呢都是跟大家分享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非常的难得和珍贵啊。你其他地方你是听不到的哈，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当中哈。你如果说你是去看文章，人家里头呢高屋建瓴的给你讲一些道理啊，其实你收获是不大的。你一定是要从真实的接地气的案例当中哈去体会啊，然后呢再把这些方法原则和你的孩子的特点结合起来，你才能找到教育孩子的真正的有用的方法，对不对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经常来听广播。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哈，第三个策略是什么呢？第三个策略就是焦虑暂停啊。那么当他开始焦虑没有复习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为什么管用呢？因为当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呼吸的时候呢，你就没空想别的了，是不是啊？你就没空想别的了哈，深呼吸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做的专业一点哈，我们有一个深呼吸的盒子啊，这个做法叫吸气四秒
啊，吸气一二三四，然后呢屏息四秒，哎，屏住四秒，然后呢再呼气六秒，呼气六秒啊，呼一二三四五六啊。好，那我们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哈，吸气四秒，一二三四，屏息四秒，一二三四啊，就屏住四秒钟，然后再呼出来六秒钟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啊，当然你也不用特别精准哈，你可以考虑呢，大概是，哎，我们啊，吸一口气。慢慢的吸一口气，四秒钟肯定是比较慢的一个呼吸嘛，对吧？吸气，然后呢，哎，再屏住四秒钟啊，慢一点，再慢慢的呼出来六秒钟，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次比较缓慢的深呼吸了哈，重复五次啊，我们做深呼吸，然后呢，哎。教孩子做深呼吸呢，并且啊，告诉孩子说，不是不让你焦虑哈、啊，而是呢，哎，你学会打断这个焦虑哈、啊，不要沉溺在其中。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哎呀，我又开始焦虑了，那不是事实。哎，这个方法呢就很简单又很管用啊，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焦虑的，但是我们不要放任自己的焦虑哈、啊，我们一定是什么呢？意识到焦虑之后，哎，就知道我那个是想多了。啊，我其实我都挺认真复习的了，我不要乱想了哈。然后呢，用深呼吸的方式哈，来让自己回到正念，好不好？好，这个方法呢，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哈。我们之后呢，也会在文章当中哈，给大家再推送一下，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记得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好不好？知心叶纯这个公众号哈。然后呢，哎，我们再讲第四个策略哈。第四个策略是鼓励不完美的努力，告诉他说，你今天啊只复习了80%的内容，没关系，我们可以接受，你不需要做100%完美的学生，甚至呢，你可以故意在他面前呢，示范不完美啊，妈妈炒菜放多了盐，说，哎呀，这个今天的盐放多了啊，哎呀，没关系哈、啊，明天啊，这个我们少放一点啊，让他看到呢，哎，大人也会犯错哈、啊，也能够坦然的接受哈、啊，然后呢，妈妈自己呢，可能也是那种比较追求完美的人，你慢慢的你要放下这个执念哈，哎，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表现你的那种追求完美哈，你这个也是让孩子会紧张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正点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节目呢是一个声音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文字版。声音版呢，我们每天周一到五的

中午12点到13点30分啊进行直播啊，会每天选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拆解，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把它拆得明明白白的。好，另外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啊，推送一篇短文，把主要的建议啊发到文章当中啊，各位家长呢可以方便哈、用来复盘啊，用来重温。好，各位可以添加一下YYLH1008 YYLH1008。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哈，就是帮助这种完美主义的孩子、高焦虑的孩子啊，我们做什么哪些策略呢？四个策略，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哈。第一个呢是帮他区分事实和感受啊，他说哎呀我好紧张好怕啊，我没有复习好，别人都比我复习的要好，哎，他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哈。那么真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事实和感受。第二个呢是引入容错率的概念，哎，故意呢跟孩子玩一个游戏哈、让他允许啊这一周呢能够犯两个错误，犯三个错误啊，让他用行动证明，哎呀就是犯了错，天也塌不下来嘛。好，第三个呢是教这个呼吸的技巧哈、因为呼吸深呼吸呢是能够让焦虑哈、就是被打断的啊、我们可以焦虑一下，但是不要放任自己沉溺在焦虑当中啊，就会很难受。那我们焦虑了之后就觉察到了以后说，哎呀我在焦虑啊，然后呢就深呼吸啊，然后呢就把它打断了，就注意到呼吸上面去了，是不是啊，就不焦虑了。好，第四个呢是鼓励不完美的努力啊，就是哎你今天只复习了80%，可是没关系啊，然后呢你看，哎呀你看爸爸好好笑啊，今天啊袜子都穿错了，哎呀这妈妈今天怎么搞的呀，哎呀这你看这做饭是吧，那盐都忘记放了啊，这些东西呢让大家呢哎轻轻一笑，哎就知道说原来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也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好不好。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孩子把自我价值和成绩啊进行解绑，经常对他说妈妈爱你，不是因为你考多少分，是因为你是你，你是我的女儿啊，你努力的样子妈妈已经看到了，但是你放松休息的样子呢妈妈也很喜欢哦，哎，让他知道啊他不需要用高分来换取爱，他已经足够好了，他已经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哎，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哈，面对这种身体上的疑虑啊，就是高焦虑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出现躯体化，躯体化呢，就会怀疑自己这里病了，那里长歪了等等哈，是因为什么呢？焦虑情绪找不到出口啊，就会寄生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上。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哎，各位家长朋友哈，这时候呢，耳朵呢要竖起来听一听哈，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女孩呢从初中到高中身体疑虑哈、就一直在发生变化哈、这是一种典型的躯体化的焦虑哈、比方说初中的时候怀疑脚长歪了然后呢高中呢又开始说哎呀我有口臭哈、有口气哈、别人会嫌弃我这个口气哈、你看她一直在找这些东西哈、就不同的焦虑的反应方式。那么当女儿怀疑自己有口气的时候，妈妈怎么做呢？不是急着说哎呀你有口气很正常啊，或者你没有口气啊哈，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呢是她在用怀疑自己有口气来转移对学习的焦虑啊。哎，你可以先共情啊，说宝贝啊，你担心自己有口气怕别人不舒服是吗？啊，妈妈是理解的。哎，你先接住他这个情绪啊，你不要去反驳说你没有，你没有呢就把他顶回去了。好，你先说你担心，哎，啊，妈妈理解。然后呢你就引导他关注啊一个真实的感受啊，就觉得自己，你觉得自己的口腔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口干异味啊，是吧，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检查一下，我们把这个手指伸进去啊，在这个舌面上摸一下，再把这个手呢拿出来闻一下啊，如果呢哎你闻到
真的有点点味道的话呢，那可能是有点口气了哈。如果你闻了之后呢，发现没有味道，哎，其实你是没有口气的。那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检验方式哈，就是用手指头去摸一下自己的舌面哈，就是把嘴巴张开嘛，然后把手伸进去舌面，哎，你摸一下，然后你闻一下那个口水的味道，是不是有味道啊？哎，有可能是有的，有可能是没有的，对吧？好，如果没有，他不就放心了吗？你随时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把嘴巴一捂，你用是个手指头啊，就是弄点口水，闻一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口臭了嘛，对不对哈？你可以随时检查，也很简单的。好，然后呢，如果说哎，你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点哈，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口腔科看一下呀。妈妈可以给你买一个那个漱口水哈，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简装的漱口水吗？一小盒一小盒的哈。那咱们每次吃完饭之后啊，先用清水漱漱口，然后呢，再用这个漱口水哈倒进嘴巴里头啊，大概你就晃悠个几十秒钟，把它吐掉，哎，然后呢就可以口气清新啊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这个很容易搞定。那如果真的是牙龈出了一些问题哈、导致会有口气呢，咱们就看口腔科嘛哈，医生一检查，哎，没有啊，牙齿长挺好的呀，没问题， OK， 孩子可以放心了，是吧？那么这个都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啊。那你也可以跟他，如果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他说，妈妈觉得你的焦虑啊可能不是口气的问题哦。啊，就是其实也压力大是吧，所以你就怀疑自己有口气嘛啊。哎，你是这样跟孩子去谈的。好，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啊，不要陷入到一种证明孩子没病的循环。如果啊，每次他怀疑身体有问题，你都带他去看医生，他就会形成怀疑，然后呢，求医，暂时安心，再怀疑啊，这个循环当中了。那更好的办法就是呢，当他提出疑虑的时候，你就先共情他说，哦，你担心这个事情哈，妈妈理解。然后呢，再引导他判断，哎，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担心的呀？什么情况之下哈，你会忘记这个担心哈？哎，他会发现说，就是自己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他这个担心是最厉害的。如果学压力不大的时候，他就不担心这个事儿。比方说，放大假的时候哈，他就会这个叫同学哈一起出去玩啊，看电影啊等等哈，他就完全忘记什么口不口气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哈？所以你看，这里两者之间，压力和这个对口气的担心之间，它是有关联的，这就是他的内在模式嘛，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我给出的一个分析哈。那么当然了，这个孩子已经是比较焦虑了，如果他的焦虑哈已经是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社交和他的学习了那么他也睡不着觉他的学习呢也受影响，他的成绩呢也开始下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我建议呢还是应该去找心理咨询师的哈看心理咨询师呢不丢脸哈，这和感冒了看医生是一样正常的我自己本人呢，我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我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那么所以呢，大家可能平常听我节目也会觉得挺亲切的，对吧？不会觉得说好可怕看心理咨询师好可怕一点都不可怕，对吧？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总之呢，目前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先跟孩子这样去安抚那么如果孩子再往前发展呢，对他的学习呀、生活都比较大的困扰呢，我建议还是可以看一下心理咨询师的，好不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各位有些什么这个想要跟我咨询的，也欢迎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可以把您的困惑留言给我。好了，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是给妈妈来一份行动的清单来嘱咐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改变接电话的方式。下次呢女儿考完试打电话哭诉不要说没考好没关系可以说哎呀妈妈听到你哭心里也很难过。你能跟妈妈说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吗这就是共情问感觉，不要跟她讲道理道理呢谁都明白，对吧共情然后呢第二个呢是
每周一次的无压力聊天。哎，我们等孩子回来呢，可以哈、啊、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不谈学习，不谈成绩，只聊八卦呀，聊电影啊，聊喜欢的明星啊，聊这个兴趣爱好啊，聊美食啊什么的哈，让他体验到和妈妈说话可以很轻松啊。如果他说没时间，你就说啊。

那我们聊个十分钟吧，聊个十块钱的哈，不占你太多的时间哈。好，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帮他建立一个焦虑收集箱，准备一个本子啊，让他把所有的焦虑的想法都写下来。比如呢，哎，我觉得别人都比我学得好啊，写个纸条啊，把它扔进这个箱子里头去，或者是写在本子上面啊，我肯定考不好，这个焦虑哈、啊、写下来啊，每周呢翻看一次哈、啊、就发现哈、啊、哪些焦虑真的发生了呀，哪些呢其实呢没发生啊，大部分都没有发生嘛，对不对哈、啊、就是你的一些焦虑你就写下来哈、啊、因为焦虑在脑子里头会反复的打转哈、啊、会很困扰人，但是写下来的话呢它就好多了。好，第四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哈、啊、尝试呢，哎，给孩子教一个叫身体扫描哈、啊，扫描哈、啊。那么怎么讲呢？就是睡前哈、啊，做十分钟的这个身体扫描啊。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去搜一下怎么叫身体的扫描啊，这是一种冥想的方式哈、啊，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哈、啊，就不用去想什么口不口气的问题了哈。啊，就比方说躺在那儿，哎，我们现在呢开始扫描我的身体啦。好，现在从头部开始扫描啊，来来来，好，然后我们往下降，降到我们的肩膀这个位置。好，然后呢，我们到了腹部这个位置，哎，我们扫描一下我们的腿啊，就是呢，其实就是一种什么，一种对身体的关注啊。当你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到你的身体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呢，你就脑子就不会乱想，呵呵，你就会啊注意的，就会专注当下啊，这个叫安住当下啊。好了，那么第五件事情就是呢，看看自己有没有完美主义倾向哈。其实妈妈自己已经承认了啊，刚才在直播过程当中发了微信过来说呢，自己也是个高标准严要求的人哈。那如果妈妈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呢，有没有对女儿说过说啊，你要争气呀、啊，咱家就靠你了等等哈？如果有的话，咱们要调整哈，因为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你能放松，他才能放松，对吧？所以呢，哎，你也要试着放下自己的完美主义的这种倾向，好不好？对自己不要太狠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不是抗压能力差，他是扛了太多的压力，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努力善良，人际关系好啊，然后呢，他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用完美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啊。那作为妈妈呢，不需要成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是需要做好三件事情：接纳他的情绪，不给他额外的压力啊，在他焦虑的时候陪他做深呼吸啊。那么剩下的呢就交给时间啊，如果严重的话呢，我们就请咨询师，好不好啊？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呢，这个孩子呢他真的是比较追求完美，而且呢焦虑程度比较高哈。妈妈呢来我这个节目求助哈、啊、给他寻找到解药哈、啊、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第一步了。好的，祝福你们啊，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哈、啊、稍后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产品，稍后见。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

0: 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兴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这一款呢，是一个水牛的牛奶啊。那么孩子呢，都希望能够，喝到好的牛奶。家长朋友也都会精挑细选啊，怕口感腥，娃不爱喝；怕营养不够呢，又白喝了，又怕。

添加剂多呢，喝着不放心。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好奶啊，叫做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之前呢也是多次推荐过这一家哈，复购率呢是很高的。那么它这里头呢每盒都含 5.6 克的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高，口感呢更加的细腻浓稠。而且牛奶当中还含有这个阿尔法贝塔的这个蛋白啊，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乳糖不耐受啊更加的适应。每盒呢是125毫升，八盒一箱，观奇三箱的售价是99.9元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就立减10元，只要89.9元。现在呢下单还有儿童节的限时福利，下单啊直接限时赠送同款 IP 盲盒一个，颜值超高，卡通造型啊特别讨娃喜欢，还能够当做六一的小礼物啊，娃拿到手呢会超级的开心啊。好，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这个订购两个字啊，就能够先薅一波福利了。好，那么这个东西呢，原来观奇呢三箱24盒售价99的，现在我们只要89.9元啊，从牧场到餐桌，各种检测报告齐全，每一口都很放心。现在下单呢，赠送价值69元的同款 IP 盲盒一个。如果啊您有幸呢，正好抽中了隐藏款呢，可以自留啊，也可以呢联系商城的客服啊，把它寄回去啊，直接兑换一整年的奶卡呀。所以呢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啊，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至少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索菲亚的冰淇淋啊，夏天呢肯定是喜欢吃冰淇淋的。我们来推荐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叫知心石系列啊，3块钱一支，足足75克，里头呢有酸奶桑葚口味，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啊，都是很好吃的，而且它的用料呢是很讲究的。接下来呢这个是风干剂系列啊，还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就把它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呢拿回来吃哈，干净又方便。然后呢这里头呢还有这个香草柠檬味的，也是非常好吃的，抹茶味的也不错哈。喜欢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威化系列，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香酥不发硬哈。那么经典牛奶规划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呢是直接拉满的。好，然后呢最后呢推荐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搜索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号啊，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各位过得还好吗？夜间良好的睡眠，它可以有效地清除大脑内产生的各种垃圾，对于认知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n of the Hour、啊、有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干，就让音乐放着挺好的、啊、有一阵子我就是用这首歌一直当这个背景音乐，手头上可以忙点别的，但歌呢依然是这一首。它是来自于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部电影 Big Fish 大鱼。今天的观影在歌唱想跟你聊一聊感恩有你啊，这个名字可能有点俗套，但是大家最近不是一直都在感恩吗？都在表达。我想这件事情生活当中每天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呢，跟你推荐这张片单当中有很多讲的就是亲情这部分，比如说《大鱼》这部影片，你初看上去觉得它是讲父子亲情，但实际上呢，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主人公名字叫做爱德华，他是生性热爱自由哈，成年之后离开了家乡，然后呢，去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呢，他就喋喋不休地跟他的儿子重复他这一段奇幻的经历。可是呢，这个威尔啊，也就是爱德华的儿子，他偏偏不相信他父亲讲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他才理解，哎，爸爸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奥秘，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我想应该也是父亲留给他一部很珍贵的这样的财富吧。推荐给你去观看这一部影片呢，除了当中有对亲情的感恩之外呢，你会觉得，哎，他不是一开篇就要赚取你的眼泪，或者说让你打很崇高的感情分，而是通过细节的点滴去铺开这些温情的感恩的部分。而故事呢，是通过交叉的时间线去表达，去回顾这个父亲非常激情的一生。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插曲 Everyday， 也是来自于 Big Fish 这部影片当中。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主题是感恩有你，所以今天这些片单上面呢，通通都是励志感恩影片。而我说到励志感恩的话，这部影片就不能免俗了，《当幸福来敲门》。不知道你看这部影片看过几次？哎，我是看过三次了。每一次看呢，都会有新的收获。真的要等待幸福来敲门吗？应该是有幸福的权利，或者说有幸福的意义，才更加的重要吧。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当中这一首点题之作，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描述了父子亲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歌曲《A Father's Way》。

歌曲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感恩有你吧。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拍摄出来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来得到这种温情啊。其实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影片，你看下来之后你会真的很感恩环境，也会敬畏自然环境。所以接下来跟你说到两部影片呢，我个人都很喜欢。第一部影片它是关于这个小短腿的，好，帝企鹅日记，就是在讲帝企鹅它在南极严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孕育新的生命。还有一部呢叫做北极传说，它就是通过第三人称的这个视角去追随着北极熊 Sila 和海象 Nanu 从他们青春期到成年，然后到身为人父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展现的是一个宁静的北极的世界。你看这两部动物纪录片，一个讲的是北极，一个讲的是南极，它可以满足你对大自然的所有的探索。当然它最终的主题还是要呼吁观众们共同来参与到环保当中来，是寓教于乐，没有任何的说教。我是觉得呢，当中的配音啊，包括音乐一点都不浮夸，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更何况呢，他说的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接下来你听到这一首《帝企鹅日记》当中的片尾曲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都跟着安静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ll Is Whit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有你，所以呢，向你推荐这张片单，上面有好多影片，看过之后你就会感恩你的生活，或者说呢，你会完全投入剧情当中沉浸在这段故事里。我之前说到了两部很可爱的动物纪录片，接下来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我记得我好像曾经推荐过一次啊，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歌曲，而同时呢，它的主人公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猪，叫做威尔伯。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呢，它是一只小猪，它又担心自己会变成人们的桌上大餐，所以呢，它就逃命了，和它的这些动物朋友们一起想办法躲过它的劫难。在这一部影片当中，你还能够看到小范宁，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可能整部影片你看下来觉得它有一点低龄，但是不幼稚，真的不幼稚。因为你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大人之后，很多时候你说话做事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它有一些不假思索的可爱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部影片《夏洛特的网》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光影在歌唱，就是今天要放给你最后听的这首歌。剧中有一个台词 You jump, I jump， 难道不应该感恩爱情吗？明天的主题同样是感恩有你，你的片单也欢迎你来告诉我。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蚁人二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三》中内战的2年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这位二线的超级英雄再度精心打造。这部电影也给漫威迷带来了更多惊喜。蚁人是美国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影片，取材自漫威漫画。影片在我国内地上映于2015年10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累计票房6.72亿人民币。本片讲述了职业小偷斯科特·朗帮助生化学家汉克·皮姆拯救世界的故事。虽然影片故事有些城市化，但在保罗·路德、迈克尔·道格拉斯、伊万·杰林、莉莉等优秀演员的演绎下，电影还是非常有趣的。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人》的故事。美剧《公园与游憩》的两位演员相继被选为漫威超级英雄片的男主角。在本片男主角保罗·路德之前，还有《银河护卫队》的男主角克里斯·帕拉特。而保罗·路德为了饰演蚁人这位超级英雄，也是疯狂健身，最终他的身材太好了，原先做好的戏服太瘦，必须改大才能适合他的肌肉。在漫画原著中，斯科特·朗有着红头发，但是呢，电影版保持了保罗·路德的黑头发。另外，影片最初的导演埃德加·赖特也认为保罗·路德是出演斯科特·朗的完美人选，称赞他天然的魅力会让蚁人这个有着反英雄色彩

0: 他的角色更得人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1: 1989年，第一代蚁人科学家汉克·皮姆发现神盾局负责人霍华德·史塔克打起了皮姆粒子的主意，并且试图复制他的缩小技术。汉克一直认为自己研发的这项技术是危险的，于是他发誓只要他活着就会尽力隐藏它。因此他愤而从神盾局辞职。时光荏苒，现如今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被霍华德·史塔克出卖的往事，对于史塔克儿子托尼·史塔克的钢铁侠身份更是不屑一顾。不久之后，汉克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皮姆科技，并且收了一名学生达伦·克劳斯。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达伦·克劳斯联合汉克的女儿霍普凡·戴因把汉克赶出了自己的公司，原因就是达伦听说了皮姆粒子和蚁人的传闻，但是汉克却坚持保守了这个秘密。如今达伦即将完成自己的缩小套装，名为黄蜂战衣，这使得汉克十分恐惧。另外一方面，有良知的小偷斯科特朗从监狱释放后暂时住进了老狱友路易斯的家里，打算重新开始，但是因为他的犯罪记录根本没有人愿意要他。女儿凯西举办生日聚会，斯科特前去探望，却被他的前妻玛吉和玛吉的警探未婚夫吉姆·派克斯顿拒之门外，原因就是斯科特不务正业，还不给女儿抚养费，所以女儿的探视权免谈。为了见到心爱的女儿，斯科特决定加入团伙再次偷窃。一天晚上，斯科特潜入了一户老人家中，破解了保险箱，但却只找到了一套疑似旧摩托车的套装。回到家以后，斯科特试着穿上了那身套装，却无意当中把自己缩小到了蚂蚁的大小。斯科特当时就被吓坏了，于是他回到了原本的房子，打算把套装放回原处。但在出来的时候，他却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当晚，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房主汉克·皮姆以律师的身份去监狱探望了斯科特，并且利用蚁人战服帮他逃出了监狱。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汉克安排的，唯一例外的是警察是一直跟他唱反调的霍普叫的，而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斯科特却是一头雾水。为了让斯科特明白请他来的原因，汉克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实验室。
2: 40年前我发明了一个公式，能够改变原子的相对距离
3: 啊！
2: 我知道了如何改变原子间的距离，这就是那衣服的力量，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哇！
3: 哇！
2: 这个发明很危险，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我改弦易辙，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3: 皮姆科技。
2: 没错，我收了一个学徒，叫达伦·克劳斯。
3: 达伦·克劳斯，名头很大。
2: 他名头还没那么大的时候，是我的助手，我挺看重他的，也许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他很有才华，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开始怀疑我有事瞒着他。他听信了传言，是关于所谓皮姆粒子。于是着了魔似的想复制我的公式，可我不愿意帮他，他就密谋用投票把我踢出了我自己的公司。
3: 他是怎么做到的？
2: 董事会主席是我的女儿霍普，她投了决定票。可眼看着克罗斯快要破解出我的公式，他就回来找我商量。那过程相当不稳定，如果没有一个专用头盔的保护，会影响到脑部化学反应。达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本身也不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3: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2: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你信吗？
3: 我信。
2: 如果你能帮我，我保证我能帮你和女儿再一次团聚。准备好自我救赎了吗？
3: 完全准备好了。 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的日子已经彻底

0: 底结束了。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要你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
2: 因为已经没得选择，斯科特也就只好答应了汉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斯科特渐渐明白了汉克的良苦用心，并且决心帮助汉克。斯科特下定决心开始训练，他跟随霍普学习打拳，听汉克教授蚁人战斧的运用技巧，同时也要了解他的作战伙伴蚂蚁。经过反复练习，斯科特跟那些蚂蚁慢慢地熟悉起来，但始终无法利用感应器来指挥蚂蚁。
1: 你能行的，斯科特，加油！
0: 他们不听我的。
3: 你得投入，别漫不经心，别走捷径，别玩虚的。
1: 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话带刺儿，对谁都没有好处。Hope，
3: 我们没有时间哄孩子，
1: 我们的重心就是帮助 Scott，
3: 是吗？这应该是重心吗？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这时霍普拿起了感应器，瞬间成群结队的蚂蚁出现，遮挡了室内的光线。
3: 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来找你。
4: 没有霍普我们干不成。
2: 听到汉克这么说，斯科特立刻找到了正待在车上冷静的霍普。
3: 啊，天哪，
5: 你应该把车门锁上的，真的这一带还真有一些怪胎呢。
3: 你以为这是闹着玩？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冒多大的险？你有个女儿。
5: 我就是为了女儿。
3: 我妈死的时候，我2星期没见到汉克。
5: 他太悲伤了。
3: 我也是呀，我才7岁，他从没回来过，从没真正回来过。他送我去寄宿学校，我原以为家里遭遇了不幸，我们也许能父女同心，重归于好。可他至今还在排斥我。
5: 他没有排斥你，他信任你。
3: 那他为什么找你来？
5: 这证明他爱你。 Hope， 看着我，他可以牺牲我，所以他找我来。你现在一定明白了吧？所以是我穿战服，不是你。他宁愿输也不愿意失去你。就说这些。
3: 当时我并不知道你有个女儿，我报警的时候不知道她叫什么。
5: Cassie，
3: 名字真好听。你必须清除杂念，你的思路必须精准，这样才管用。想想 Cassie， 想想你有多想见他，用这来集中思想。
2: 说着，霍普把一枚硬币放到了斯科特面前。
3: 睁开眼睛，专心去想你要蚂蚁做什么。
2: 霍普话音刚落，一小队蚂蚁便在斯科特的指挥下抬起了硬币。终于斯科特取得了成功，二人重新回到房间，而汉克也正在那里等待。
4: 你母亲当时说服了我，让她也参加我的任务。他们叫她黄蜂女，她很有天分。我没有一天是不后悔的，我天天都在后悔当时答应了他。那是1987年，分离主义者劫持了库尔斯克的一个导弹发射井，向美国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要进入导弹内部，唯一的办法是穿过实心钛金属。我知道我必须缩小到分子之间，穿进去解除那导弹，可我的控制器已经损毁得很厉害。你母亲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6: 别理你，不要。
4: 关了他的控制器，成了次元自己，去解除导弹，再也没有回来。你妈妈死得很英勇。那以后的10年里，我尽一切可能去了解量子域。
3: 你是想带她回来？
4: 可只了解到我们一无所知。
3: 那不是你的错， 是他的选择。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4: 我是想保护你。我失去了你母亲，我不想连你也失去了。
3: 非常抱歉。
5: 这太棒了，太棒了，真的。你们俩冰释前嫌，开始疗伤，这很重要。我破坏气氛了吧？
4: 对，没错，是的。
5: 我去泡些茶。
2: 就这样，汉克觉得斯科特拥有了独立作战的能力，于是便要他到霍华德·斯塔克的一处旧仓库当中去取一样东西。因为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斯科特便立刻搭乘飞机出发。结果到了那里才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复仇者联盟的基地。很快，斯科特被猎鹰发现了行踪，而且险些因此而丧命。最后，斯科特灵机一动，钻进猎鹰的背包，破坏他的飞行器，再成功拿回了原型机。第二天，达伦要为黄蜂战役举行揭幕仪式，诸如九头蛇这样的危险分子都出现在了那里。汉克也受邀来到了现场。就在汉克和达伦正面交锋的时候，斯科特和路易斯他们还有一群蚂蚁已经成功的入侵建筑，破坏了服务器，并且植入了炸药。但当斯科特试图窃取黄蜂战衣时，旁边的达伦却早一步拿走了战衣，并把斯科特困在了玻璃罩中。
6: 我一直怀疑你在某个地方藏了一套蚁人战服，那么问题来了，谁是新的蚁人？谁是那个比我更受我尊敬的导师信任的人？ Scott Lang， 一位勇士，向公司挑战并付出了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家庭和唯一的女儿，这正是你最佳人选 Hank。 他从拘留室里逃脱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线索，他就神奇地消失了。尽管他名下没有半毛钱，可他现在却给我带

0: 我已经卖了蚁人战俘，也只有这战俘能抗衡我的发明。达伦，别这么干。如果卖给了，这些人世界就会大乱。
1: 我已经卖了，而且是双倍价钱，这多亏了你。成功潜入复仇者联盟的基地并不容易，这得感谢消息传得快。
0: 我把黄蜂战衣卖给他们，不过粒子我留着。战衣不是用柴油的，想补充能量还得来找我。唯一一个能装备世界上最强大武器的人，你管他叫什么？
2: 我叫他世界的统治者。
0: 为我骄傲吗？
2: 你该住手了，达伦。现在还不晚，
0: 现在已经太晚了，汉克。这时。 被困的斯科特利用汉克给他的蓝色飞镖打破了玻璃罩，制止了达伦一伙，但是不幸的是，汉克也在混乱中中了一枪。与此同时，达伦等人带着黄蜂战衣逃出了皮姆科技公司。为了阻止达伦，斯科特追到了直升机上，并在汉克和霍普他们离开之前引爆炸药，炸毁了皮姆科技公司。见此情景，恼羞成怒的达伦穿上了黄蜂战衣。 打算和斯科特决一死战，一阵激战过后，缩小的达伦被困在灭蚊灯中。但就在斯科特要彻底除掉达伦的时候，他前妻的未婚夫警察派克斯顿突然出现，因为斯科特之前越狱的事逮捕了他。斯科特试图解释，但派克斯顿却根本不理会。就在双方僵持之际，达伦逃出了灭蚊灯。最后，达伦来到派克斯顿的家里。
3: 以斯科特的女儿凯西为人质，引来了斯科特。眼看着达伦要对自己的女儿不利，斯科特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得缩小到分子之间才能进去。
4: 坏人，快走开！爸爸，救命！
5: 我爱你，凯西。
0: 在达伦消亡的同时，斯科特也在不断的缩小。这时，他想起了汉克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3: 到刺激，不好了！就在斯科特要陷入绝境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在他脑海当中一闪而过。这时，他拿出可以使物体变大的红色飞镖放到了战斧的调节器里，刹那间，他变回了正常大小。很快，这件事情传到了汉克的耳中，而一直思念妻子的汉克立刻把斯科特找了过来。 但是汉克却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所发生的事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

0: 物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1: 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植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讲的植物的故事啊，跟大家的关系那是不一般的密切，是吧？粮食啊，这东西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你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啊，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吧？每天我们的餐桌上少不了粮食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包子，我就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啊？如果没有粮食的话，这些肉也产出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是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啊，那经典三连问，这是什么，能吃吗，怎么吃啊。你看今天就来着了啊，我们就探讨怎么吃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人类与植物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吃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啊，在地球上38万多种植物里面把那几种筛选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粮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成就我们中华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因为我每天上学进到教室里，没见是哪个水稻小麦在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是吧？是老师给我们讲课啊，不是植物给我们讲课。哎，那植物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讲课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我的这分享，改变大家对于植物的认知，特别是改变大家对人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认知。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啊，植物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孔子很早就说了，啊，这是他在回答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你得保障老百姓吃喝，你得保证老百姓生活的安全，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信赖。那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粮食是我们今天啊，包括说人类发展从古至今的所有啊，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我们做的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粮食的支撑， 谈何

0: 文化，谈何经济，谈何政治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那五谷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超市里看到的这个粮食都是精加工的哈，回过头来看看啊，那在这里面哪个是在五谷之列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啊是在五谷之列，其他都不是。那究竟谁是五谷之一呢？我们俗称谷子的东西，就是小米，古称粟啊，就是这种东西了。我们的五谷究竟是什么？五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典籍里面有着不同的叙述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五谷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水稻啊。黍是什么？黍子，大黄米。稷，小米，也就是粟啊。还有麦，通常指的是小麦，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豆，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谷啊。有一句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希望这五谷我们都得记得住，是吧？说到这句话，实际上啊，这句话也是有很多的被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误解呢？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古代的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里边，经常是会讽刺很多的酸腐文人啊，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整日忙于去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背背古人的各种的诗词歌赋就去考试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简简单单考背诵的啊，不是这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古代的科举考试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内容是考政论。什么是政论呢？就是探讨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古代的治国方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种地啊，怎么样以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2: 说回到五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择这些粮食？那这些样子各不相同的这些谷物，怎么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之上，我们的农田之中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些植物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的。粮食之所以成为粮食，是跟它们的植物的本身的属性、它们的基因是有很关键的联系。有什么样关键联系呢？在植物的世界里面，不同的植物它们选择的繁殖后代的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这有两种不同的植物，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植物，一个是椰子，一个是水稻。椰子和水稻它们的籽粒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点呢？首先，这一棵椰子树它结的椰子数量极其有限，都挂在树顶，而且每一个椰子都长得特别

0: 别的大
1: 啊。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能保证每一个椰子它成活的几率啊，就每粒椰子种子的成活几率都会变得非常高，是不是啊？因为给了它足够的养分，让它储存在这粒种子里面啊，就是精细化喂养。人类其实跟椰子走了同样一个繁育的路线，就是注重后代的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繁育啊。那这种对策啊，就是在自然界中的对策，这种对策叫 K 对策，也叫质量对策啊。那与之相对的就是数量对策了啊。数量对策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水稻的这个谷粒一样，反正一个穗上就接上百粒啊，能活不能活我不知道啊，甚至说会不会被动物吃掉我也不知道啊，吃就吃吧，反正啊吃下去总有那么一两粒能够逃脱啊动物的牙齿的。这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的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手段，总有一些这个籽粒啊吃下去以后啊，反正有一些是被消化了，但是总有一些会逃脱动物的牙齿以及逃脱动物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最终完整的排出来，成为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它总能获得一个传播的机会，是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逃脱动物牙齿的种子甚至获得了更好的生长的方式，是吧？它出来的时候还自带肥料在后面，能够供应它生长繁殖。你看这个对策其实也是一种生存对策。所以我们讲啊，在自然界并没有说哪种对策是一定是最最最优秀的啊，只要能保证这个物种能够成功的延续和繁衍下去，它都是优秀的对策，只不过大家做的事儿是不一样啊。至于说像椰子那种 K 对策，它就不能随便让动物打开，是吧？所以椰子有一个很硬的壳啊，它这动物轻易不敢去试自己的牙口，是吧？在椰子在这个质量对策方面真是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能选择椰子作为我们的主食吗？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种一棵树一年就收那么十来个椰子，那填不饱肚子呀，我们还得吃这个以水稻、小麦、小米为核心的这些粮食作物啊，也就是禾本科的作物。当然了，这些禾本科的作物能够出现在我们餐桌上，也不是说仅仅是多就够了啊，仅仅是数量够就够了，这不行啊。在自然界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植物的籽粒只要成熟了，它就会从母体上面跌落下来，或者靠风，或者靠水，或者靠动物，就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开拓新的家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说水稻也是这样的，只要这个水稻的籽粒成熟了，它就会掉在水里面，水把它冲走了，到哪块合适的地方在一个浅滩淤泥厚的地方落下来扎根生长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传播种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所有的水稻都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怎么去收这个稻子啊？如果我们就是跟着它成熟的节奏去收获的话，那付出的能量远远没有收获的有效，是吧？付出的能量太多了啊，远远要高于收获的能量，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经济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谷粒成熟以后老老实实待在这个谷穗上面，然后我们去一起把它们收割回来啊，变成我们的粮食，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而这个事情确实在我们的粮食作物身上发生了，特别是在水稻的身上，突变大概发生在10000多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注意到了有些水稻的个体它结的这个谷粒儿不会再脱落了，就专门栽培这些个体，最终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粮食。所以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粮食的 这个标准不是说这个谷粒长得有

0: 多大，有多好吃，而是它们能够挂在骨穗上不落下来。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事情啊。翻过来说，如果是这个基因出现在自然界的话，这对水稻来说是毁灭性的啊，因为它这粒儿不会落啊，都挂在这个挂在这个穗儿上啊，等到这个一年过去了，都发霉了啊，该发芽都发芽了，在这个穗子上都发芽了，也没传播出去。那你想，这样的基因对它来说是不是毁灭性的？根本就无法让它产生有效的后代。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关注不到的一些细微的细节，恰恰决定了我们祖先对某些植物，特别是对某些粮食作物的选择。那我们祖先选择了哪些作物呢？两种植物。大家能把这两种植物跟我们今天的粮食能够联系想象在一起吗？一种是狗尾巴草，这在我们北京路边太常见了啊。野生稻不常见啊，野生稻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啊，普通野生稻。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就是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他就是吃这个穗子骨粒儿比较大的狗尾巴草啊，以至于到今天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非常重要的熟悉的粮食作物之一，那就是小米。对，小米就是从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它的祖先就是狗尾巴草。至于说野生稻，这比较容易理解啊，野生稻就是我们今天栽培水稻的祖先。但是从它的外观来看，这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怎么就能成粮食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大家要考虑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缺乏很多食物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食物了。当然了，驯化一种粮食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展示了两种植物啊，一种植物算是主食吧啊，叫藜麦。这种植物它的原生地在南美洲，栽培驯化的比较的完整啊，那到最近这几十年才被引入到咱们国家来栽种。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路边就有一种藜麦的亲戚。这种草在路边太多了，而且在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小区的那个绿地上有的是这东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这个灰灰菜实际上它就是藜麦的亲的不能再亲的兄弟，它的大名就叫藜啊，没有麦，只有一个字儿，就是藜啊。这个东西其实它也能结出像藜麦那样的籽粒啊，是真的啊，而且那个籽粒也可以结得非常大，也可以变得很好吃。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邻国啊，在尼泊尔的一些区域，还真有人去收集灰灰菜的籽粒当主食来吃，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事情呢，虽然很容易，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说你这么容易追，也没有人去追你，哎呀，太难了。当然单身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整天要说啊甜甜的恋爱，你也不行动啊，早上睡觉，下午刷剧，晚上追综艺，凌晨看小说，你拿什么时间谈恋爱？等广告的90秒钟吗？当然我也不是不安慰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甜甜的恋爱轮不到你，但是 你可以吃辣辣的火锅补偿一下。最后你会发现只有酸酸的柠檬才是真。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家的时候，在家里打鸡蛋，然后打了一个双黄蛋，然后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妈你看，你过来看双黄蛋，我说这双黄蛋是不是寓意着我今年就能够找到对象？我妈说这也可能寓意着你今年要黄两个。

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数学啊，听着还挺深奥的。就之前我就真的就不明白，就为什么数学是世界的本质呢？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意思就是搞不懂啊，这个世界我不懂。我上了12年的数学，只记得数学老师的头发很少，其他的好像丝毫没有任何的印象。哎呀，写个论文反反复复修改好几次，不知道大家当年的导师是如何评价你的论文的。我记得我当年写完的论文，我的导师评论的是还不如他上小学女儿写的作文。关键我到最后还要感谢老师以及他的孩子，谢谢他的作文启发了我。怎么说呢，其实跟现在的人差不多。那有些人抖音视频剪辑的特别好，然后在学校里却连 PPT 都不会做啊，有些人在朋友圈里的出口成章，然后毕业论文3天憋不出一个字来。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歌单啊，就自己的歌单里面的歌都是自己添加进去的嘛，但是你在听歌随机播放的时候，没有播放到心里的那首歌的时候，你还是特别生气啊，你就很烦，那明明是我选的歌，我听完还这么生气啊。你这个歌单，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歌单了，你应该知道我想听什么呀。怎么说呢，遇到这种烦心呢，真的可能就是老了。就是我发现一旦你意识到精力有限，真的就有些事情不会再做了。你就比如说为了消费去排队啊，你就觉得太无聊了，浪费时间，拐弯抹角的说话啊，单恋倒贴，死缠烂打，分析人际关系和对自己的看法，在网上跟陌生人吵架啊，我觉得这都是年轻人才能挥霍的精力。我的精力现在只能用来挣钱，别的真的来不了，知道吗？

旅行的伴侣真的特别重要，它能够决定你旅行的质量。旅行的时候特别欣赏两种人，一种是攻略狂魔，就是他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啊，每一个小时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形行李箱啊。为什么说它是行李箱呢？完全没有用，但是呢也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啊，指哪儿他就往哪儿走。我是属于最后一个啊，我就不愿意操心，我就是个人形行李箱啊，而且特别合格的行李箱。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出去玩啊，我那个朋友他做攻略嘛，找不到地方了啊，淋着雨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真始终面带微笑，我心情愉悦，我就想不能给他增加过多的负担啊，是吧，我还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呢。

0: 再也没人听。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6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
7: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我的洗
6: 温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来上班等电梯的时候，我真的就特别难理解那种啊，就是他从一楼到三楼还要坐电梯的那些人，是吧？你就三层，楼梯就在旁边，真的我觉得特别的懒，是吧？然后弄得我一个从一楼到二楼的人我都挤不上去。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些人不知道长按那个楼梯键啊，它就会自动取消楼层，就你长按的话会取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商场里面去坐电梯，当时呢里面就我一个人，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进来一男一女，他们是情侣嘛，然后男生就告诉女生说，哎，你看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按这个按钮，按错的楼层就会被取消哦，哎，你看看。然后他就演示，然后女生透露那种崇拜的眼神，哇，好厉害啊，好棒。我真的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哎，不好意思，你刚刚取消了我的楼层，能帮我按回来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社交平台多了之后呢，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去网恋。真的，我觉得网恋这种事儿真的不靠谱，是吧？网恋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一个你看都不看一眼的男生，在网络上你可能会为他心碎，为他流泪，为他买醉，对吧？要死要活的还要喊他哥哥，我太不真实了，是不是？我觉得还是相亲靠谱，对吧？多安全啊！而且现在相亲给你个微信号，自己加一下，是吧？除了一张照片以外，信息量等于零，是吧？然后聊天呢，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不断的找话题，每说一两句，对面答一句，一般都是那种接不下去的句子，啊，你在干什么？我在看电视。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我天哪，尬聊。而且只要停止聊天，对方马上没有了声音啊！一天之后，我觉得特别的累。然后过几天家里还问你啊，谈的怎么样啦？说不怎么样，他还指责你，是你不主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16: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阿明。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美食和美景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美食。

青海美食。可以说呢，这个在青海啊，是个多民族聚集的这个地区，是吧？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美食啊，也是非常的精彩。在这个青海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探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青海拉面。那说到拉面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那青海拉面呢，也是一个特色。它这个面啊，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汤呢得是牦牛骨配上土鸡慢火熬的白汤，面呢是高原小麦经三遍水三遍灰揉出来的，循化辣椒炸的红油往上一泼，再撒上蒜苗香菜，入口筋道弹牙，汤头醇厚回甘。当地人呢常说这碗面叫满福。什么叫满福啊？就很满足，不光是味道好，而且呢，它串起了汉族的麦、藏族的牛、萨拉族的椒，是实打实的团结面。再来介绍一下青海嘎面片。这个嘎呀，在咱们南方呢比较少出现，是方言里面当地方言那种小的意思。这个面片呢，它不是擀出来的，而是用手揪出来的。在古代啊，这个嘎面片也是很有这个历史的传承啊。2002年，在青海民和喇嘉遗址挖出了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世界面条的老祖宗啊！当年呢，张骞还没通西域啊，商人流放的犯人屯兵在戈壁滩上跑，没有案板，没有擀面杖，怎么办呢？就三块石头支口锅，冷水和面，手捏成片下锅，这就是31锅羊肉嘎面片的由来，也是见证着这个历史的沧桑。后来这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也还拍过它。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快，面团醒好，切成粗条，叫面唧唧，湿毛巾一盖回面，然后两手一捏一揪，指甲盖大小的片子飞进滚水。这吃法多，汤面片热乎，炒面片干香，还有指甲面片、蓝嘴面片等等等等，这个可汤可干，是吧？可以炒，也可以汤面，是吧？而且呢，这一碗里啊，不光是羊肉汤的鲜，更是青海人的人情世故和一股子野性。下面呢，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名称啊，还挺粗犷的，别说啊，叫狗浇尿油饼。狗浇尿油饼，这名字听着糙，却是河湟地区响当当的一块金字招牌。这饼的来历呢也很有年头，可以追溯到旧社会啊。传说早年间有个土族新媳妇儿刚过门想露一手，不料野狗就是中华田园犬啊，窜上了灶台，踢翻了油壶。这媳妇儿呢急中生智，用面粉吸干案板上的清油，和成面团，再撒上香豆粉卷成螺丝状，用陶壶沿着烧热的铁锅边浇油边烙，就是烙出来的。这个烙完了以后啊，公婆也是吃的满嘴流油。然后说你这个发明的新饼叫什么名字呀？当然媳妇儿呢脸红了，说只是狗把尿浇上了，狗把尿浇上了，所以说呢就叫这个狗浇尿油饼。到了这个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也是展出啊，这个各地美食。后来呢，这外宾都来是吧？你这名字有点太糙啊，就改名叫青海甘蓝饼啊，因为你这狗浇尿油饼跟人解释。

0: 是有点不太解释，是吧？不太好解释，就叫青海甘蓝饼，因为它世博会嘛，都各个的地方馆啊，展示当地的美食，比如说打比方，咱们这个广东馆，烧鹅呀、白切鸡啊，这个青海馆啊，这是展示这个油饼，是吧？后来呢？2017年，这个狗胶尿油饼入选了青海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说明它很有地方特色。这个饼呢，讲究个三翻六转，必须用青海门源的小榨菜籽油，配上青稞面或小麦面，然后呢，这个长嘴用长嘴油壶，这个长嘴油壶很关键，锅。烧的红彤彤的，饼擀的薄如蝉翼，油要顺着锅边画圈绕，那油线滋啦一声得精准的像绣花一样，不能不均匀。有比如说这一下子油多了，那边这没油，是吧？这特别均匀。出锅的饼外酥内软，咬一口咔嚓脆响，外脆里嫩，里边呢却绵软甜润，香豆的异香混着菜籽油的醇厚，直冲脑门。这个在青海呢，这不叫饼，叫干粮，就是这个饼的做法，是吧？看似简单，但是呢，也体现了这个青海人民的这个创造性，这个美食也非常的让大家哈垂涎欲滴。再来说说一款叫泡掌面，泡掌面。你看这青海它也是以面食为主，这小麦种小麦多哈。泡掌面，几百年前西宁作为商贾云集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的客商要的是快捷又顶饱的吃食。当地呢就研究啊琢磨呀、把这面条呢揉得硬邦邦的。醒透了以后拉成条，切成2.5到3厘米的小段，形似炮仗一样，就是我们放那个成挂的那个鞭炮，拆出来就那个一个一个的小炮仗哈，就是鞭炮，就是图个吉利又好记。而且呢，在这个这都是丝绸之路，是吧？这个商人呢，他在这里呢，这个歇脚赶路经商，也没有时间。再说当地的这个气候也不允许把这个饭菜啊做得特别精细，不像我们这个说粤菜、川菜啊、鲁菜、淮扬菜做不了那么精细，是吧？这个看起来呢都很粗犷，既能快速的填饱肚子，而且呢还利于保存。当地呢也是比较干燥，是吧？去过青海啊、甘肃啊那边旅游的朋友都知道，那边是比较干燥，缺水。它这个泡掌面呢，先煮后炒，面条经冷水一激浸到弹韧，再跟牛肉粒、青红椒、菜瓜猛火混炒，锅气十足，入口也是鲜香麻辣 ，QQ 弹弹的。入口呢都是带点这个野劲儿，当地人呢吃这个呢还得配碗甜胚啊，青稞发酵的这个酸甜一冲，解腻又开胃，也是满腹的很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满腹就是特别满足的意思啊，特别满腹。好，那青海呢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介绍。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 索菲亚冰。

0: 鸡翎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旅行线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 3333-2241，或4008007366 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自从孩子开始喝纯牛奶，相信很多家长朋友都是精挑细选，怕口感腥娃不爱喝，怕营养不够白喝了，又怕添加剂多喝着不放心。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好奶，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这个复购率呢也是非常高，是纯浓升级款，每盒含5.6克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细腻浓稠。每盒是125毫升，8盒1箱，观其三箱售价99.9元，今天咱们立减10元，只要89.9元。现在下单还有儿童节限时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天气越来越热呀，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冰爽清凉的冰淇淋，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号，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再也不忘掉。那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味呢有好几款，那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青海美食啊。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昆锅馍馍。昆锅馍馍这个历史呢，能追溯到明清时期。那时候呢，西北的牧民和农民出门劳作，为了扛饿耐放，就用菜籽油和红曲、姜黄、香豆粉这些天然色素啊，和进面里，卷成红黄绿交织的彩条，塞进生铁铸的昆锅里，就是当地的一种炊具吧，是吧？然后呢，埋进麦草或牛羊粪的火灰里慢烤，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啊，根据当地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来研究出的这种烹饪方式。然后呢，这个厚壁铁锅传热慢，烤出来的馍馍外脆内软，皮硬的能防身，瓤却软和的像棉花，放个十天半个月呢都不坏啊。这个呢也成了青海人的非遗传家宝了。这个馍馍呢烤出来以后呢，它外皮呢是像开花一样绽开的，然后那麦香混着烟火气，一掰开呢咔嚓咔嚓的响，也非常的顶饿。吃了这么多主食，刚刚应该都是主食类的东西，咱们得上点硬菜。说一说这个手抓羊肉。这个手抓羊肉呢也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了。过去呢，牧民在戈壁草原上跑买卖，三块石头支口锅，捡点牛粪生火，把羊肉扔去煮，这就是最早的快餐了。然后呢，到了2018年呢，化隆县的群科手抓羊肉制作技艺直接评上了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属于官方盖章了的硬通货。然后呢，这个做法呀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冷水下锅，只放盐、姜片、花椒，因为呢高原啊气压低，水开得快。20分钟就能煮的，这筷子一插就透了。吃的时候呢，手拿着一把藏刀，就是这刀不大是吧？一手抓着，把它这个一片开，蘸点蒜泥辣酱，肥而不腻。然后当地人呢也实在，见了贵客就直接上开锅肉，血水呢刚凝就吃，图的就是一个新鲜劲儿。吃完以后嘴油手滑呢，特别过瘾。手抓羊肉就这么来的，也是跟当地这个羊好有关系。宁夏、甘肃、内蒙、新疆啊，那边羊肉都是非常棒的。然后呢，就不用高端的食材，不用这个复杂的烹饪方式，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够吃到这原汁原味的当地的味道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炕锅羊排啊。炕锅羊排这个也能追溯到元朝了。当时呢跟这个成吉思汗啊有关系，蒙古大军到了青海，在草原上打猎，用这个铁锅炖羊肉吃，后来呢也是被传承下来了，传了近千年。这个做法呢和我们刚刚说的手抓羊排呢就不太一样了。他这个做法呢讲究和这个手抓羊排啊手抓羊肉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是吧？讲究个先煮后炕，选藏西羊或茶卡羊，肉嫩它没膻味儿。羊排主要吃那个羊排啊，羊排先炖熟， 再扔进厚壁的铝锅里，和土豆、洋葱一起呢，文火慢慢炕，当地呢叫炕，其实呢应该就是煨也好，炖也罢，是吧？就是这煮啊，撒上孜然粉、辣椒面，最后呢撒把青红椒，好看一点。出锅时呢滋滋冒油，外焦里嫩，香气能飘半条街。先煮后炕啊，就是先用水煮，然后呢再烘吧，是吧？应该是这么一说，就是再把它烘焦。这个当地的这种做法是吧？这个菜呢得配馕饼，我们去那个新疆羊肉串吃的那个馕啊，馕饼，掰块馕加肉也非常的满足。再去这个青海的一些夜市啊，也是属于夜市王者，这个卖这个的特别多，一锅端上桌，大家围着吃，大口吃肉，这是很有滋味的。好，那刚刚呢为大家来介绍了青海的美食，稍后呢会和朋友们推荐几条旅行的线路。下面呢我们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活动。各位家长朋友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呢又开始头疼了？带他们去游乐园的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堵到心塞，与其让孩子在家里边打游戏，不如在这个假期带他们呢来点真正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5月30号星期六，5月31号星期天，正好是周末啊。拒绝枯燥说教，让孩子们呢玩着就把这个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属于最高级的启蒙。名额有限，手慢无，给孩子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

0: 公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继续回到路上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呢分享了美食，下面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美景。接下来呢，为大家来请出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梦梦，为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梦梦，下午好。喂。好，我们的导播呢，继续为大家来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梦梦呢，为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推荐是吧？那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六一呢，也有个活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刚刚我们说到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的六一奇妙秀的这么一个活动，5月30号和31号，30号和31号两天呢，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啊，也是一个六一带娃了解科技的一个好去处。那这场活动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硬核机器人科技呢，还加入到了这个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还能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名额有限，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到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梦梦，和我们来推荐今天的路线。梦梦，下午好。

0: 梦梦下午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你好，哎，今天呢，我们连线到梦梦啊，和我们做一个路线的一个推荐。那今天你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哪条线路呢？
1: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话，就是我们即将要出发的5月30号的我们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
0: 嗯，
1: 这一班呢是已经确认成团了，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赶快了，而且余额不多，只有个位数了。这次呢会由我们的东莞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0: 嗯，那这次这个行程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也请梦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好的，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0: 嗯，
1: 我们是5月30号出发，价格的话是4980的价格，也是给到大家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了。然后如果说大家如6月份要报名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肯定会要高于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余的时间的话，那就抓住5月30号报名。然后咱们这条线路的话是，双飞7晚8日游的一个行程，这样子我们相当于把甘肃和青海最精华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玩上，比如说我们嘉峪关，还有七彩丹霞，还有我们敦煌的三绝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三大绝色湖泊翡翠湖、卡卡盐湖、青海湖，都会给大家囊括在内，让大家完美的度过我们的8天甘肃和青海的7晚8日游。
0: 嗯，那其中的这些这个景点啊，也请梦梦和我们来分享几个值得大家期待的这个一些景点啊，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1: 嗯，行，好的。
0: 嗯，
1: 那咱们的话就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呢，里面就会去到我们的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嗯，
1: 那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真的是属于大自然的调色板，而且在这里拍照是非常出片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五花肉一样的山峰。
0: 嗯，
1: 然后还有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岩石就是那种都是带有色彩度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因为这里是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之一。
0: 嗯，就是它这个岩石自然形成。嗯，是吧，然后呢能体现出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啊，还有这个阳光的照射啊，是吧，给大家呢有这个感官上的一个冲击力，是吧？这个梦梦也是特别，为大家来推荐了这种七彩丹霞。那么这个，大家呢也是咱们去到这个青海、甘肃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敦煌莫高窟了，是吧？大家呢也是非常的期待，也请梦梦给我们介绍这个，莫高窟是安排在了第4天，是吧？
1: 对，安排了第4天。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三大石窟之一。
0: 嗯，
1: 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文化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这里的话其实它每次开的窟都会基本上会经常的换，是因为它会有经过那个历史的风化。
0: 嗯，
1: 那咱们的话因为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关，那咱们有时间有空余的时候呢就去出去看一看我们属于中国的风景，因为它不知道啥时候我们就进去看不了了。
0: 哦，
1: 那留在自己记忆里面的话，去看过的，去亲身体验的感觉的话，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会比多别人也会多一些不一样的经历。
0: 嗯，也就是说，他经常会要进行这个修补维护，是吧？因为呢，时间是特别的，历史特别久远，而且呢，保存价值意义也非常重大，是吧？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抓紧这次这个时间，去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吧？敦煌这个莫高窟啊，还有呢，就是我注意到了，在第5天呢，一个这个茶卡天空一号还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它的这个地位这么之高，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吗？这个茶卡
1: 必须值得大家去。
0: 哦，
1: 因为我现在以前去的话，它可能相对就是古风，就是应该是相对自然一点。
0: 嗯，
1: 这两年呢，因为大家去的多了。
0: 嗯，
1: 然后设施设备的话会更完善一点。
0: 嗯，
1: 像比如说我们正常会坐着小火车，然后进到茶卡盐湖里面，然后之后我们会，可以穿着那个，像那个那叫什么雨靴，它进去进到湖中央拍照，因为它像一个一面镜子一样，是完全可以映照出来我们的人物的，就拍出来就像是照镜子一样，所以非常的漂亮，而且它还会有那种岩雕，然后很就是 我就感觉是感觉每一年它可能都在更新它的岩雕，不同种类，让大家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主要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旅游体验，是吧？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配套，因为呢，这个在自然风光和我们生活配套当中呢，也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个美景啊。另外呢，就是去到这个青海、甘肃，大家也是非常向往这个青海湖，是吧？也请孟孟给我们介绍这个，你也去了那么多次了，这个青海湖值不值得大家来游览一番？
1: 非常值得，因为我们的青海湖的话，其实大家感觉的话，可能是它是青海湖，它是个湖，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像海一样，你不觉得它是个湖，你是真的像海一样，而且能看到那海平，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把它当做海一样，而且它的颜色是非常蔚蓝的颜色，非常漂亮。你离远拍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水感觉。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点像海市蜃楼一样，就那种感觉。对，远观的时候非常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主要是大，是吧？这个青海湖是非常浩瀚的。因为我们这个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湖嘛，是吧，就是一汪水域啊。但是去到青海湖呢，就真给我们一种到海边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它还有一定的盐分，是吧？还真是有点这个海。那么去到这个大西北啊，在美食方面呢，也值得大家来进行这个体验。在这个美食方面，孟孟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呢？
1: 美食的话，因为西北我们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推荐去吃的，因为我们在行程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牦牛肉煮火锅，然后还有藏王晚宴。藏王晚宴呢，这里呢就要说一下了，就是属于跟藏族，就是有点体验藏族人民的那种吃饭的氛围。他们是最高等级的时候，就是有亲朋好友啊来的时候才会安排的，因为又可以载歌载舞，又可以吃饭，然后是非常有一个就是联系大家感情的一个氛围。之后呢，然后青海的比如说一些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风味餐，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安排上，让大家就是尝遍西北的各种美食。
0: 对，就是各个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啊，在大西北呢也是完全能够体验出来，是吧？这个饮食美食呢也是融合度非常高，是吧？大家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当地呢进行这个一些品尝尝试

0: 那这个季节，你看最近咱们广东这边呢，雨水比较这个密集啊，挺潮湿的。那这个季节去到这个大西北，以孟孟你的这个经验来说呢，它这个气候怎么样？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它的气候我觉得是非常适宜的，因为它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雨季，但是虽然说会七八月份是雨季的话，但是它是比如说下一阵一突然就天晴了，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会更漂亮。所以呢，跟我们这边比如说稀稀拉拉一直下雨啊，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而且它五月份就是五月底到六月份的话，它不是雨季，所以呢，它的太阳的话一直都是非常艳丽的那种。
0: 也就是说，蓝天白云晴朗天气到那边游览会更加出片，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是不是也要这个去到那边也要做点这个防晒的工作呢？
1: 必须要做防晒，真的是，因为不然的话，那咱们大西北那边的话，它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到了那边雨就是雨伞呀，然后还有这个防晒衣呀，一定要做充足，真的是要做充足。
0: 所以说呢，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呢，经常也是会跟我们这个团友呢做一些这个提醒，是吧？这个当地呢，也要体会到人文风情，还有当地的这个气候呢，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啊。好，那孟孟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充吗？
1: 那咱们这个你在青海爱上甘肃的话，爱在青海的话，这个行程呢，大家应该也会想到，就是路程会比较遥远一点，就是比较坐车会比较长一点。那咱们在当地的用车上面呢，也给大家升级的是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就并排座位的，这样子的话会能升得开，而且会更舒适一点，让大家可以上车的时候可以休息好，下车可以尽情的玩。
0: 好，感谢孟孟的推荐啊，这个也希望咱们团友能够玩得愉快啊，再见。好，刚刚呢孟孟呢和我们介绍了一个青甘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旅行线路的一个推荐啊，遇见甘肃爱上青海双飞8天7晚的一个行程。那这个行程呢，也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为大家来进行推荐。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的一个线路啊，也和大家来这个先睹为快啊。这个就是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号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我们北京行知旅行社呢，这个联系方式呢都是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另外呢一个线路呢是布达拉宫巴松措船游雅江羊卓雍措双飞7天6晚的一个行程，6月10号出发，小路主持同游。还有一个6月12号出发，同游主持呢，到时候呢再做具体的安排。那么这条线路呢是这个7天6晚的行程，也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就是第一天呢就抵达拉萨啊，这个时候呢会在机场迎接我们尊贵的客人，敬献洁白的哈达，还有精美的伴手礼，为您赠送这个金刚结，也很有当地的特色。主要的行程呢是第二天呢就会从酒店出发前往像巴松措呀还有林芝啊，尤其是林芝的邦杰堂草原，周围雪山连绵起伏，绿草成荫，犹如遮天的绿地毯，也可以看一看羊群、牦牛、神山。还有呢就是这个巴松措啊，这是这个西藏自治区首个自然风景类的国家5A级的景区巴松措，在西藏高原众多圣湖当中人称错高湖。这个错高湖呢也是 四面环山，宛若镶嵌在高山峡谷当中的一块这个碧玉，是吧？第三天的主要的亮点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

鲁朗海拔3700多米，坐落在深山老林当中，两侧呢青山由低往高，分别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杉松树组成的鲁朗林海，还有中间是一块草甸，犹如人工这个整治一般，非常的漂亮啊，泉水潺潺，溪流蜿蜒，上面呢也是各色鲜花，报春昆花、紫苑花呀等等等等啊，都是怒放盛开，颇具林区特色的，像木篱笆呀、木板卧，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还有呢，第四天特别和大家来介绍这个卡定沟，这是一天这天的游览的一个重点，有一个落差近200米的瀑布啊，飞流直下3000尺，飞流直下200米啊，奇峰异石，古树参天，天然形成的这个一些景色哈、啊，清新自然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叫这个非常新鲜的空气。另外呢，就是第五天呢就要去到这个布达拉宫了，是吧？布达拉宫呢就不用跟大家这个太赘述了，这个大家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景点啊，在西藏的重要性，是吧？另外呢就是第六天呢有一个羊卓雍措，圣湖羊卓雍措，有天鹅之湖的美称，湖面海拔就达到了4400多米，东西长130公里，南北宽70公里，湖岸线总长250公里，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它在这个，而且啊，它这个湖岔口还非常多，就像这个珊瑚枝一般，因此在藏语当中呢又被称为上面的珊瑚湖，用这个人间仙境啊，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羊群来赞美它的一个美景啊。所以说呢，这个这几天的一个行程啊，也是给您安排了当地的最经典的特色的旅行。另外呢，要说到吃啊，也是颇具当地的特色，像这个石锅鸡啊，还有牦牛肉汤锅啊，藏式烤羊啊，听的呢也是让人这个垂涎欲滴，非常的这个具有当地的特色啊，这是我们北京啊。行知研学旅行社，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712508482，大家呢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好，那刚刚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了两条旅行线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号哈，我相信有很多小朋友啊，现在内心

您特别期待，因为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那东莞广播电视台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啊，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名额非常有限啊，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约会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的留言，其实每一位听友的留言都让人感触良多哈。我知道每一个在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想找到一个真心待自己、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人，但是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害怕遇人不合哈，害怕付出的真诚被辜负，害怕自己满腔热忱最后只换来一场潦草的收场。所以啊，我们总会下意识的去观察对方，去判断对方是不是那个值得托付的人。就像有一位听友，有一个女生，她留言说呢，她认识了一个男生，看对方的朋友圈全是和朋友吃喝玩乐、出入各种娱乐场所的照片，还有很多和异性的合照，所以她就下意识的觉得这个男生啊肯定不靠谱，大概率只是一个渣男了。所以呢，哪怕对方主动追求，他也直接拒绝了。不知道在电波另一端的你啊，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呢？我们总是凭着对方展示的一方面或者一点点信息去判断他的人品、他的真心，去决定自己要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和这个人相处。其实呢，这背后啊也藏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好与坏、美与丑、靠谱与不靠谱，全都是基于印象。反过来呢，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态度，同样啊也是基于我们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长期恋爱关系的秘诀，其实啊，就藏在印象管理当中。它不是让你去伪装别人，或者是欺骗别人，也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希望你能够学会合理的啊，展示自己，塑造一个让对方愿意珍惜、愿意长期陪伴的形象，那让你们的这段感情呢，在彼此的用心经营当中走得更稳、更远一些。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印象管理，对吧？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四个字会觉得很专业、很抽象，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套路呢？或者说是不是要去讨好别人来伪装自己呢？其实啊，真的不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在之前曾经热播的一个古装剧，赵丽颖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啊，盛明兰，其实她就是一个特别擅长印象管理的人，因为她出生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北宋官宦家庭，母亲呢是温柔善良的，
却在他幼年的时候被人陷害致死，所以母亲临终的时候

0: 时候，拉着他的手，总是在叮嘱他一句话：活着最大。也就是这句话成了明兰一生的准则，也让他从小就学会了忍辱负重，藏拙自保。所以在剧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啊，这个明兰从小就表现得似乎有点傻乎乎的，不与人争，不与人抢，不管是别人的刁难还是别人的试探，他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因为在那个深宅大院里哈，锋芒太露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刻意塑造傻姑娘的形象，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威胁，从而呢慢慢的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巩固的家庭地位。那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早在1950年就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了印象管理这个概念。那他就认为啊，印象管理是人们倾向于用一种与当前的情境或人际关系相符合的形象来展示自己，以确保他人对自己做出比较高的评价。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希望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通过一些方法和行为让别人真的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咱们说的再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对不对？其实在恋爱初期呢，有的人每次和对方约会都会精心打扮，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好看的衣服，说话又是温柔得体的，哪怕自己有点小脾气也会刻意的去克制一下，小心翼翼地展示自己的优点，隐藏自己的缺点，也是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做着印象管理。之前也曾经有一位朋友说啊，说刚和自己的这个恋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对方呢说他特别好，天天夸他，可是一年半以后就对他越来越冷淡了，说他变了，好像性格也没有以前那么温柔了，也变得任性了。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我只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他，难道这也有错吗？其实啊，真实本身并没有错，但错就错在我们把真实和放任混为一谈了。恋爱初期的时候，我们都在用心地做着印象管理，所以给对方留下最好的印象。可一旦关系稳定了，我们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哎，反正啊，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也不用再装了，于是会卸下所有的伪装，是吧？把自己的任性、邋遢、坏脾气全部一股脑的抛给了对方。我们总是认为说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全部，可这句话的前提是彼此都在用心经营，你不能指望对方一直爱着那个恋爱初期完美的你，同时还要无条件的接受那个恋爱后期放任的你，对吧？要知道印象是会变化的，你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形象，那对方对你的好感自然也会一点一点的减少，矛盾也会一点一点的增多，那这段感情自然也就走不长了。好的，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和我互动交流，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自从孩子开始喝纯牛奶呢，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啊都在精挑细选，怕这口感腥的话啊，孩子不爱喝，怕营养不够呢又白喝，同时呢也怕添加剂太多喝着不放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好奶，水牛满满纯浓水牛牛奶，之前呢也多次推荐给过大家啊。他家的这个水牛奶呢，复购率是非常高的，获得了各位家长的反馈也是很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纯浓升级款，每盒含 5.6 克的优质蛋白，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细腻浓稠，而且牛奶里啊还含有一定的营养，更容易被身体所吸收，乳糖不耐受啊也更适应。每盒是125毫升，八盒一箱，观其三箱售价是9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立减10元，只要89.9元。现在下单还有儿童节限时福利，下单直接限时赠送同款 IP 盲盒一个，颜值超高的啊，卡通造型特别讨大家的喜欢，还能当做六一小礼物，孩子拿到手也会超开心。如果你足够幸运抽中了隐藏款的话啊，还可以自留，也能寄回品牌方，兑换1558.8元的奶卡。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好牛奶的关键是奶源，那水牛满满纯牛奶选用云南的槟榔江水牛和珍稀的娟山牛，另外呢每盒还有 5.6 克的优质蛋白，还有原生高钙，双重营养。很多孩子不爱喝牛奶啊，是觉得它那个腥膻味啊不太喜欢，但这一款就不会，浓稠到能挂杯，奶香醇厚饱满，入口丝滑，像融化的冰淇淋。125毫升小盒装，这个宝宝小手也能够轻松抓握啊，一次一盒，分量刚好。观其三箱24盒，售价是99.9元，但是今天咱们只要89.9元。现在下单还赠送价值69元的同款 IP 盲盒一个，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谁能拒绝一只冰淇淋的诱惑呢？不过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别只看价格，还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啊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那它用的都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这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酸甜清爽，夏天吃呢也是特别适合的。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它还配了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的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而且一口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啊，堪称鲜奶口味的一个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了，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它的苦味。
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口味，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那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个字，赶紧下单吧。感觉到生活疲惫的时候，就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只要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像九碗三星子，还有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经典的景点啊，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日、24日，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或者的是4008007366，4008007366。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二十八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二十九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二十五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二十二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二十七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九零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二十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二十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幺零零点八，每个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呢，是长期恋爱的秘诀都藏在印象管理里。刚才呢，给大家大概的拆解了分析了一下，其实印象管理呢，从来不是恋爱时期的一时讨好，而是贯穿了整个恋爱过程的长期经营。不管是恋爱初期，还是这个热恋期，又或者是后来的这个平淡期啊，都需要做好印象管理，塑造并随时调整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印象，这样才能达到长期吸引的目的，让这段感情呢更加的长久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好自我印象管理，守住爱情，拥有一段稳定的长期恋爱关系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方法吧，大家呢可以一起学习啊，结合自己的情况用到自己的恋爱当中去。比如说第一点啊，就是最基础的方法，合理的自我展示。可能很多人也会有疑问，什么是自我展示呢？简单来说，自我展示就是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啊，自愿的在对方面前真实的展示自己的行为，倾吐自己的思想。那么也就是说，印象管理呢，它不是让你完全的伪装自己，而是让你有选择的展示自己。咱们争取做到扬长避短，既不会刻意的隐瞒，也不会放任自己。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旦确定了关系，那就会毫无底线的放纵自己啊。很多女生会觉得，哎，这恋爱关系确定了，那就不用小心翼翼了吧，就可以在对方面前随心所欲，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怎样就怎样了啊。他们会觉得这就是真实啊，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真实只会一点点的消耗对方对你的好感，破坏你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女生呢，她觉得作也是爱一个人的表现，是试探对方是否在乎自己的方式。可是过度的作只会让自己让对方啊觉得很疲惫，也让她觉得你不够懂事不成熟，从而慢慢的失去了热情和兴趣。所以合理的自我展示啊，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管住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依赖。当然，管住脾气，控制依赖，并不代表你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代表你事事的就要迁就对方，而是要学会适度。当然，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的问题，对吧？你可以有小脾气，但是不能不分场合，不分轻重。你可以依赖对方，但是不能事事依赖，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和独立能力。比如说啊，对方在工作忙的时候，你可以安静地做一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一直的打电话呀发消息打扰他。你受了委屈的时候，可以向对方倾诉，但是呢不要大喊大叫哭闹冷战，因为这样的你在对方心中才会是一个成熟的懂事的值得珍惜的人。那除了管住脾气控制依赖之外，合理的自我展示呢，大家也要做到扬长避短，就是学会不经意地展示自己的优点。其实呢，展示自己的优点啊，不需要刻意地去炫耀，也不需要刻意地去讨好，而是最好是在不经意间的展现。比如说啊，你很会做饭，但是不用每次都特意告诉对方，哎，我做饭很好吃，而是在对方加班晚归的时候，哎，默默地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放到桌子上等他回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要定期地梳理一下自己的优点，也就是说在已展示的优点基础上不断地展示自己的新优点，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越了解越有魅力的人。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就好像挖到宝藏了哈。比如说一开始呢，对方是被你的温柔气质所吸引，那后期呢，你不仅仅要保持这份温柔，还要不经意地展示你其他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孝顺，比如说你有爱心，比如说你有上进心等等等等。那这样一来呢，对方对你的印象也就会越来越好，也会更加的 珍惜你啊。另外啊，我们大家也要学会根据对方的需求调整自己展示的优点。印象管理呢，不是自我满足，而是双向适配。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然后针对性的展示自己的优点，这样啊，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也才能让你的感情更加的融洽。比如说对方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情很烦躁，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展示你体贴的一面，那陪他聊聊天，听他倾诉，或者给他做一顿好吃的。那如果对方最近努力工作，想要提升自己，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展示你自己的上进心，鼓励他，支持他，和他一起努力。所以呢，合理的展示自我，不是让你伪装自己啊，而是让你有选择的展示自己，扬长避短，管住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依赖，不经意的展示出自己的优点，根据对方的需求调整自己，这样呢，才能在对方的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对方愿意一直珍惜你。另外，第二个方法，提升内在价值，做到内外兼修。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容易，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啊，更注重的是外在形象，会精心的打扮自己，这本身并没有错。毕竟呢，外在形象是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印象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可是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我外表够漂亮、够帅，就能留住对方，从而忽略了内在价值的提升啊。那一段长久的恋爱，仅靠外表的吸引，那是远远不够的。外在的形象的吸引力，有的时候真的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内在价值的吸引力，就像一杯酒，越品越香，越品越有味道。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恒增路从乌沙环东路到莲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马上呢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哈，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啊，拒绝枯燥的说教， 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间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和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地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啊，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表演，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啊，大家赶紧下手吧。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说这个情感话题呢，就是说长期恋爱的秘诀啊，应该藏在印象管理当中。我们刚才说这个做好自我的印象管理，守住爱情。哎，首先第一点啊，大家别忘了，也是最基础的方法，合理的自我展露，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另外第二个方法，提升内在价值，做到内外兼修。所以啊，想要做好印象管理，想要拥有一段长期的恋爱关系，那必须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做到内外兼修。所以这样呢，才能给对方一个值得托付一辈子的印象，才能让对方呢一直被你吸引，一直珍惜你。当然说到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啊，其实古人早就给了答案哈，要么读书万卷，要么行万里路，要么阅人无数。三种方式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内在认知，升华思想，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更加有魅力啊。这其中呢，最经济、最便捷、最容易坚持的方式，就是多读书。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多次的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行万里路来提升自己，多出去走一走，看看不同的风景，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去接触不同的人，这样可以让我们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开阔我们的眼界。另外，阅人无数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内在价值。咱们多和一些不同的人相处，多和优秀的人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当然，提升内在价值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肯定不会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有毅力，坚持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提升自己了。另外，第三个方法呀，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就是降低对方的预期，提升对方的满意度。那很多人啊，在恋爱当中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一旦爱上对方，就毫无保留的付出，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好啊都给对方。其实，这样做呢，也未必是正确的。想要做好印象管理，想要提升对方的满意度，想要这段感情走得更长远啊，要学会降低对方的预期，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所有的好

朋友说这里面也有推拉技巧，就是先降低对方的预期，再给予满足，这样可以让对方的满意度啊达到更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要过度承诺。就是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啊，为了讨好对方，会轻易的许下很多承诺。可是这些承诺呢，往往很难实现。一旦你实现不了，对方就会觉得你欺骗他，对你的印象呢也会一落千丈，甚至失去了对你的信任。所以不要轻易的许下承诺，一旦许下承诺，那就一定要努力实现。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相信大家对于印象管理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长期恋爱关系的秘诀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什么复杂的套路，而是做好印象管理，用心经营每一段感情。我们今天所说的印象管理啊，不是伪装自己，也不是欺骗别人，而是合理的展示自己扬长避短。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印象管理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你有耐心有毅力，需要你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用心，随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印象。所以希望大家呢，既能够保持真实的自己，又能做好印象管理，既能拥有好看的皮囊，又能拥有有趣的灵魂哈。也希望大家在恋爱当中不卑不亢，从容自信，找到那个真心待你，愿意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

0: 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样的胃口啊，怎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

0: 别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

0: 或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也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
2: 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91年的8月19日，清晨7点，家住莫斯科的娜塔莎大婶有点郁闷。早上起来想看会儿电视，可换了半天台才发现没得选，哪儿哪儿都在播芭蕾舞剧

0: 顶级艺术是真好，可以架不住这么欣赏啊。从四小天鹅到四小天鹅，娜塔莎大婶看得有点莫名其妙，这电视到底是哪儿出毛病了呢？电视根本就没坏，娜塔莎大婶早上没有出门，她哪里知道看似是播出事故，背后却蕴含着一场祖国的惊天巨变。如果娜塔莎大婶早一个小时打开电视，那么她所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画面了。
1: 1991年8月19日破晓时分，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刚敲过六下，早起的莫斯科市民就通过广播电视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总统戈尔巴乔夫病倒了。
0: 总统有个头疼脑热的难免，但是连工作都干不了了，职责需要让副总统来代行，这可就严重了，那得病得多厉害啊。而当忧心忡忡的人们担心着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状况时，又一条消息绷紧了大家的神经，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什么是紧急状态呢？牛津法学大词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或部分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如战争、内乱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宣告的危机状态。那么当时的苏联正在遭受战争、内乱或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如果仅仅是总统生病就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吗？危机到底来自于何处呢？这一切都要从这份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里的文件说起。苏联领导人声明，为避免深层的全面的危机，避免威胁苏联公民生命和安全，威胁主权领土完整，威胁祖国自由及独立的民族间、公民间的政治冲突、混乱、无政府状态，现声明，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127条、紧急状态法第2条，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预防全民族社会灾难、保障法治秩序的要求，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自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时间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这份文件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名称就是紧急状态令。从其口吻来看，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您注意一下底下的签发人：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以及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是苏联公民以前极少听到过的一个机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时任苏联副总统；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时任苏联政府总理；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时任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时任苏联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时任苏联农民联盟主席；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时任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这8个人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了。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下特别的说明。鲍里斯·普戈掌管的内务部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公安部，而至于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率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克格勃。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它的人员构成应该说几乎涵盖了苏联的

0: 政军、农工商以及内卫和国安等各个机要部门的首脑，而能让这八个人联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而当紧急状态令刚刚发布，巴黎五区天鹅湖开始铺天盖地地占据所有电视荧屏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媒体经验的苏联公民不禁地皱起了眉头，真的出大事了。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所有的电视频道同一时间并机播出，这在苏联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这预示着什么呢？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似乎总是笼罩在无尽的悲伤之中。从1982年11月起，在短短2年0.4个月之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三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相继病逝，一次又一次的葬礼无情地打击着人民的信心。当时虽然号称世界超级大国和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此前极力推行霸权主义，党的建设因循守旧，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加上西方世界的联合打压，苏联国内已经是政治缺乏活力，经济增长迟缓，社会稳定遭遇威胁，信仰缺失，人民正深陷在沮丧和对未来的迷惘之中。
0: 随着三位最高国家领导先后撒手人寰，老迈衰败的气息近乎无法遏制的弥漫在这片横跨欧亚的广袤大地上。这也就是为什么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全苏联乃至全世界都为之侧目。他会是那个带领苏联走出迷局的人吗？
1: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任总书记，首任同时也是末任苏联总统。纵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从地方到中央，最年轻始终是一个关键词。他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州委书记，40岁即当选苏共中央委员，49岁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54岁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时念的是法律系，因此口才极好，可以大段大段地引经据典，诵读理论著作张嘴就来。教育程度高，能说会道，更兼年富力强。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初期的确被苏联人民寄予厚望，但很快一切憧憬都被惨淡的现实所幻灭。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地展开改革，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性，到外交领域的新思维，他提出的口号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激进。但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道路上，也越行越远，而至于改革的效果更是一败涂地。1990年，苏联经济出现了二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而伴随着糟糕透顶的经济形势，各路反对派纷纷公开挑衅，政治形势一片动荡，军事外交困境重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当时的苏联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是更没有人愿意看到国家政权越改越乱，人民的生活越改越烂。执政6年，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把自己运作成为苏联总统，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于一身。但是苏联共产党却在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逐渐地丧失了执政地位。1991年正是戈尔巴乔夫60大寿，而在8月19日这天的清晨7点钟，苏联境内的所有电视都以国家领导人去世的非常状态并机播出着忧郁的天鹅湖。此时一个巨大的问号砸在了全世界的面前，这位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难道已经……1991年8月19日，克里姆林宫发出命令，总统病重，苏联部分地区即刻进入紧急状态。莫非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吗？没有，戈尔巴乔夫很好，他正在克里米亚疗养休假。克里米亚半岛坐落在黑海之滨，位于乌克兰境内，一个注定会影响历史的地方。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召开了雅尔塔会议，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而在1991年，风云又聚会在了半岛的最南端，一座貌似普通的别墅。从外部看上去，这幢红色建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这座建筑周围山区的制高点上都有苏联顶尖的狙击手，5海里之内有数十只特勤巡逻艇日夜巡弋防查，50公里之外还有苏联海军的黑海舰队在实时的防卫，您是不是会对这座建筑刮目相看呢？没错，这里就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专属疗养地——弗罗斯别墅。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携家人来到这里度假，本打算8月19日回莫斯科办大事，没成想8月18日这一天，别墅里闯来了不速之客。
8: Его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что надо лететь в Форос. Писание договора такого вообще невозможно, что надо думать о принятии мер п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я.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西莫诺维奇·舍宁的采访录音，而他正是当天闯入弗罗斯别墅的人员之一。一段不长的描述里透露出2大重点：一， 实行紧急状态需要有戈尔巴乔夫的授权，而他们就是奔着这个事儿去的。而紧急状态令，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签发的人里的根本就没有戈尔巴乔夫，这就引发了第二重点：对于紧急状态，总统为什么不予授权呢？舍宁说得非常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新联盟条约不能被签署。而在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当中，他要赶回莫斯科去办的那件大事儿，就是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说到这儿，想必各位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新联盟条约就是整个事件的引爆点。一方面，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全力的推进；另一方面呢，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乃至苏联军方所有的高层都在极力反对。那么这个矛盾究竟出在哪儿呢？
9: 20世纪80年代，苏联境内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受其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等方针的纵容，各加盟共和国中地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狭隘民族离心倾向日趋严重，族籍间冲突愈演愈烈。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首先发难，截至年底，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联盟眼见有分崩离析的危险。面对来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一个由共和国组成、各民族人权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保障的联盟。

0: 高达76.4%。有人民群众如此强大的意愿支持，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本应是前途光明。但谁曾料到，全民公决后仅仅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就抛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莫斯科郊外召开9+1会议，就成立所谓新联盟进行谈判。
1: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同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
2: 我们都知道，苏联的俄文缩写是 SSSR， 而这个所谓的新苏联，它的缩写仍然是 SSSR，
1: 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它的全称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今天，当我们试图还原当时会议场景的时候，仍然会感慨万千。9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名的后缀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上都有鲜明的镰刀锤头的图案。而今，连同苏联国旗都已不复存在。据说，在谈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坚持不改名称，但架不住俄联邦代表的极力反对，只能作罢。最后，社会主义一词被主权二字所代替。根据协议，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如此协议一旦签署，苏联实质上也就解体了，所谓联盟也接近于名存实亡。这个协议就是新联盟条约，预定的签署日期是1991年8月20日。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了部分苏联解体方面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通话时间1991年5月11日，在通话中，戈尔巴乔夫称老布什为我亲爱的乔治，希望这位亲爱的能迅速知晓他近期的及时关切，以免两国关系出现波动。老布什的回答是：了解，米哈伊尔，我知道你正在通过与9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制定新条约，延续深化着你的改革进程，对此我除了赞扬还是赞扬。老布什所说的有可能是真心话吗？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0: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五绝小满，宋代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猫。

0: 迎风笑落红。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这首诗呢，写的就是小满节气，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意思呢，就是指麦子快要满了，不过现在只是小小的满，后面呢还有一个节气叫大满，那时候啊，麦子仁就差不多都灌满了，灌满之后就快要成熟了。小满告诉农民伯伯，麦子们现在在拼命的长呢，离成熟越来越近了。同时小满还告诉我们，炎热的夏天要开始啦，以后呢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还特别喜欢夏天呢，就是夏天和春天一样，到处开满了鲜花，五颜六色的，真的很漂亮。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里有个小女孩，她和我一样喜欢花，春天的花，夏天的花，她也喜欢五颜六色，不过她最喜欢粉色。下面我要讲的是粉红女孩粉可爱系列故事，这是由天略童书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的大朋友维多利亚·卡恩，是由李一曼和胡怡之翻译的。粉可爱和花仙子。小女孩粉可爱，梳两条小小的辫子，她最喜欢的是粉红色，粉红色的头绳，粉红色的裙子。春天来了，这可是粉可爱最喜欢的季节。她喜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像棉花糖一样的天空。每年春天，粉可爱家的花园里都会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变得生机勃勃。粉可爱知道到底是谁让花园如此美丽的，那就是花仙子。花仙子来到院子里，撒下仙粉，花草树木就能够生长。虽然粉可爱从来没有见过那些花仙子，但粉可爱知道它们真的存在，因为它能看见窗外生机勃勃。粉可爱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了花仙子的帮忙。今年春天，粉可爱有了一个计划，他想亲眼看见花仙子。于是他拿上一个小篮子，在花园里收集小树枝和叶子。这时候粉可爱的小弟弟彼得跑过来问，
1: 喂，粉可爱，你在干什么？
0: 粉可爱说，
1: 我在给花仙子造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我们家的花园里了，我们就能够每天见到他们了呀。
2: 那我也想见到他们，让我来帮你一起吧。
0: 彼得说着，就跑去拿来了他收集的贝壳。粉可爱在花园的草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
1: 我们就把房子建在这里吧，仙子们一定会从旁边的花丛中来的。
0: 于是粉可爱和弟弟彼得就开始在草地上建房子了。他们用树枝搭起架子，用平平的石板做地面，粉可爱还用黄色的毛茛花做了花门，而彼得用贝壳在门前铺了一条小路。很快他们就为仙子们造了一个舒适的家。这房子真是漂亮极了，周围还用珍珠项链做了装饰呢。
1: 我简直都等不及他们来了。
0: 接下来的每一天，粉可爱在花园的大树那儿荡秋千的时候，都会盯着草地上的仙子屋看。他在等啊等，等着花仙子们来住到仙子屋里。过了几天，他又在仙子屋旁边挖了个池塘，还造了一条小船，还搭了一个滑梯。哇，做得那么好，好让仙子们更容易看到。
2: 可是，等这一切都做完了，仙子们还是没有来。
1: 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呢？
0: 彼得看到粉可爱这么难过，就对粉可爱说：
2: 嘿，姐姐，别打蔫嘛，粉色的花蕾正在开花呢。

0: 是我想见到花仙子。
1: 哎，突然粉可爱有了一个主意，
0: 也许仙子们只在晚上出来，也许他们只在月光下撒那些有魔法的仙粉。
1: 对，也许在晚上可以看到花仙子们来到仙子屋。粉可爱把他的计划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同意粉可爱和彼得在草地上露营，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晚上等候仙子的到来了。这个晚上，彼得和粉可爱在花园里铺好了睡袋，他们还为仙子们准备了甜点，托盘里放着金银花茶和草莓。他们拿了户外用的露营灯，然后两个人穿着睡衣坐在了睡袋里面。
0: 彼得问，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1: 粉可爱说，
0: 会的。
1: 然后他又小声地补充说，
0: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希望他们会来。
1: 接下来粉可爱和彼得轮流讲故事，一直讲到彼得都睡着了。这时候夜更黑了，粉可爱听到了蟋蟀和猫头鹰的叫声，
0: 啊，可就是没有一点花仙子的动静。啊，那是什么？
1: 有那么一会儿，粉可爱听到了很轻的、细细的、嗡嗡的声音。
0: 啊，原来是彼得打呼噜的声音。
1: 接下来，天更黑了，粉可爱也开始困了。可是他想办法让自己保持清醒，他盯着月亮，数着星星。
0: 我可不想睡着了错过花仙子们。
1: 但是就在粉可爱数星星的时候，他的眼皮越来越沉。他实在撑不住了，
0: 慢慢的，慢慢的闭上眼睛睡着了。
1: 等粉可爱再次清醒的时候，他听见小鸟在唱歌，他睁开眼睛，
0: 哇，已经是黎明了，天都快亮了。
1: 粉可爱听到花园里传来轻声说话的声音，原来是爸爸和妈妈正站在他们的旁边看着什么。他们说，哇，好美呀！粉可爱伸了伸懒腰，他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甜甜的味道，在他的周围五颜六色的花全开了。他看向仙子屋，发现盘子上的金银花草茶和草莓都不见了，他喊了起来，
0: 哦，仙子们肯定是来过了。
1: 这时候小弟弟彼得也醒过来了，
2: 是啊，他们来过了，但我全都错过了。
1: 这时候粉可爱对彼得说，
0: 嘿，彼得别哭，你看。
1: 他指向天空，他们看到了天空中一道道微光在晨曦中闪亮。
0: 哇，是花仙子，
1: 那一闪一闪的细微的光芒在刚刚升起的阳光中越来越亮。
0: 我就知道你们真的存在呢。
1: 爸爸妈妈、彼得和粉可爱一家人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太阳慢慢地升起来，阳光中一闪一闪的，真的是花仙子吗？粉可爱轻声地说，
0: 谢谢你们，花仙子。
1: 粉可爱想，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一定能听到。

0: 花仙子真的存在吗？我想如果你相信它就存在，你不相信它也许不存在。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花仙子，它们肯定是存在的，那就是我们的园艺工人。你看公园里的花，道路上的花，用他们的魔法双手给种出来的吗？要是没有这些园艺工人呢，那谁来养护这些花，谁来照顾这些花呢？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拥有魔法双手的花仙子呢？我也很爱种花，但是我经常把花给种死。哎，看来种花呀也不容易，并不是把它放在那儿就可以了，还需要像照顾小宝宝一样，给它浇水，给它施肥，有时候放到阴凉地儿，有时候要去晒太阳，真是不简单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1: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1: 浇好水，开好花。

要说起种花嘛，我记得我们家每一年都会种的一种花叫做水仙。水仙这种花有点特别，好多的花都是在春天夏天开的，水仙呢是在冬天。至少我们家的水仙是在冬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春天夏天养过水仙，但是我们家呀总是在过春节之前养水仙。在春节之前的一两个星期，买回一个像大蒜一样的东西，给它放在一个漂亮的花盆里，然后照顾它，给它浇水，等到过春节的时候呢，它就漂漂亮亮的开了。当然开花呢跟地方也不一样，我说的是南方北方或者是哪个省哪个城市。比如说像在广州，那一到过春节到冬天的时候，哇，花市里到处都是漂亮的花，因为他们就算是到了冬天也还是挺热的嘛。你住的地方有很多花吗？你喜欢花吗？接下来我要再给你讲一个关于花的故事，就是我家里经常养的水仙花，是由徐超翻译的。红水仙，绿水仙。在日本，有个小女孩，名字叫鸽子。她从朋友那儿听到了一个种水仙花的方法。一般的水仙花都是白色的，可是啊，鸽子很想种出彩色的水仙花来。她切下了水仙的根，浸泡在红色和蓝色的颜料里面，然后把根埋在了院子里的角落里。为了能够让水仙快点发芽，早点开出红色和蓝色的水仙花，鸽子每天都去给它浇水。可是水仙花一直都没有发芽。有一天放学回家之后，鸽子马上跑到院子里去看。可是糟糕极了，鸽子的爸爸把院子里的土地彻底的给翻了一遍，爸爸准备在土地里种上很多蔬菜和水果。爸爸不知道鸽子种了水仙花，鸽子很伤心。爸爸看到鸽子就跟他道歉说：鸽子，爸爸一不留神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把你的那两根宝贝水仙给弄断了。我不知道你在那儿种了水仙花，我只能把它们扔到后面的草地里去了，它们已经断了，不会再发芽了，原谅爸爸吧。下次等到再种水仙的时候，爸爸到集市上给你买两颗最大的水仙花。鸽子难过极了，他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没哭出来。他跑到后面的空地上找啊找啊，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两颗水仙了。这天晚上，鸽子一个人躺

0: 在被窝里。我不想要大的水仙花，就算那种水仙花长得很漂亮，我也不想要。我只想要我自己的水仙花。以后我再也不用给水仙花浇水了，因为它们已经死了。
1: 鸽子就这样想着各种各样难过的心事，一边哭着一边睡着了。第二天放学的时候，鸽子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往家里走。
0: 就算是早点回家，也没有事情做了，真没劲。
1: 是啊，平常鸽子一放学就跑回家给它的水仙花浇水，可是现在水仙花已经没有了。半路上，鸽子遇到了两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鸽子不认识她们，可是两个小姑娘却很亲热地走到鸽子身边问：“你为什么要哭呀？”鸽子就把水仙花的事儿告诉了他们。两个小姑娘很亲切地拉着鸽子的手：“
2: 没关系，你放学了就和我们一块玩吧。”
1: 那两个小姑娘可真是非常漂亮，她们的皮肤像雪那样白，辫子上还绑着金色的像稻穗一样的小装饰。其中一个小姑娘扎着红色的丝带，另外一个扎着蓝色的丝带。鸽子觉得很好奇，现在还是冬天，可两个小姑娘却穿着薄薄的绿裙子。
0: 你们穿的那么少，不觉得冷吗？
2: 不会呀，我们一点都不冷，这个季节最好了。
0: 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1: 两个小姑娘说，她们的名字一个是花子，一个是玉子，可真美。两个小姑娘拉着鸽子的手，
0: 鸽子问：“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小姑娘笑着说：“
2: 我们是刚刚搬来的，有空就到我们那儿去玩吧，就在后面的空地上。”
1: 从这天开始啊，每天鸽子放学以后都会跟着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后面的空地上玩。他们有的时候看书，有的时候写字画画，有的时候抓沙包。每到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两个小姑娘就会说一声再见，然后离开鸽子回家去了。妈妈和爸爸都很高兴，他们觉得这两个小姑娘真是又安静又漂亮，和鸽子一起玩正好做她的朋友。不久以后，新年到了，鸽子睡在床上想做新年的第一场梦。这个时候，常来玩的两个小姑娘来到了鸽子的枕头旁边，她们好像很高兴地说：“
2: 我们今天是来和你告别的。”“
0: 什么告别？”鸽子吓了一大跳，心想：“这肯定是梦吧，肯定是梦吧。”
1: 于是鸽子问：“
0: 是吗？你们要到哪儿去呢？”
1: 两个小姑娘说：“
2: 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得到后面的空地上去了，有空就来玩吧。”
0: 说完，他们就不见了。
1: 鸽子从梦中醒过来，这个时候才发觉，
0: 哦，原来这么长时间跟我一起玩的是水仙花精灵吧。
1: 天还没亮，鸽子就穿上衣服跑到了后面的那块空地上。他发现，在一片枯黄的草里，有两株水仙正葱葱郁郁地伸展着它们的绿枝叶，枝头开着两朵美丽的水仙花，一朵是红色的，另外一朵是蓝色的。鸽子想，
0: 也许这就是当时我种的那两颗水仙花吧。
1: 春天的花。

蝴蝶把头埋在花丛中，黄色的花是香蕉的味道，红色的花是苹果的味道，绿色的花是青枣的味道。水果味的花朵让蝴蝶抬不起头。

0: 星星和花。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啊，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晚上，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又比地上的花儿还多。
1: 谢谢给我们写这两首诗的大朋友戴米莱和金波爷爷，希望你的生活像花那样五彩斑斓，充满香气。好了，明天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前四月，东莞市制造业贷款规模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东莞召开三大赛事专题复盘会，以赛为媒讲好城市故事。东莞荔枝深加工出圈，智创浪漫，科技赋能，集体婚礼见证初心。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入亚洲杯决赛，东莞少年一剑封喉立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有效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重点领域金融供给持续优化，为我市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4: 截至四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49亿元，同比增长7.1%，比年初增加880亿元。增量居珠三角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841亿元，同比增长6.3%，比年初增加60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772亿元，比年初增加282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684亿元，比年初增加23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34亿元，比年初增加97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11亿元，比年初增加1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551亿元，比年初增加

0: 249亿元。截至四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582亿元，同比增长3.1%，比年初增加546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9889亿元，同比增长4.2%，比年初增加619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291亿元，比年初减少110亿元。其是业单位贷款余额11610亿元，比年初增加45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4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76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四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42亿元，同比增长14%。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344亿元，规模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03亿元，同比增长12%，比年初增加340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4亿元，同比增长114.5%。
1: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截至5月2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三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近日，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势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 国际研讨会在东莞成功举办。
0: 本次会议由东莞仲裁委员会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汇聚了来自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国际顶尖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内地知名高校的法学权威专家，共同探讨国际商事仲裁前沿动态与 CISG 公约的全球统一适用，为东莞和粤港澳大湾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助力企业扬帆出海，更好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作为东莞唯一的仲裁机构，东莞仲裁委自2021年3月正式运作以来，短短几年间受理案件已超过1.15万件，争议金额突破360亿元，涉外案件标的额达93亿元，覆盖全球5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业务指标跻身全国前列。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演变和 CISG 公约适用，是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需关注的法律命题。东莞仲裁委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汇聚中外专家的智慧，为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贡献一份力量，也为更好理解和参与国际规则对话积累实践经验。
1: 当前多项大型赛事燃动南粤大地，我市各镇街纷纷亮出文化名片，推动赛场都成为讲述东莞故事、展示城市形象的鲜活舞台。昨天，省市联赛及湾区周末印东莞活动专题复盘会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召开，全市各镇街、园区文旅体负责人齐聚一堂，复盘粤 BA、粤超、镇 BA 3大赛事的活动亮点，分享实践经验，为后续赛事文化赋能工作凝聚共识、积蓄力量。各镇街、园区文旅体系统代表立足自身实际，纷纷交流文化展演工作经验和创新实践，系统总结了东莞各镇街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化的办赛逻辑。其中，万江依托粤超赛事平台，将足球竞技与龙舟文化、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积极为即将启幕的东莞龙舟粤系列活动预热蓄势的同时，实现体育赛事非遗活化、文旅引流、城市推介多重效益叠加。 万江街道办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2: 我们重视龙舟文化的深度挖掘研究，龙舟文化进社区进校园。我们国家级非遗赛龙舟在这次展示的项目当中，我们充分了运用我们的全万江的龙舟队员，还有我们的学子镇压起龙的龙舟操，我们的龙舟文创瑜伽粽子等等一些龙舟文化，以端午习俗，以足球激情

0: 互动。
1: 此外，茶山紧扣和美非遗制造美学主题，积极抢抓粤 BA 赛事流量。除了精准对外推介茶山文旅资源，还联动辖区品牌企业开展特色文化展演，将非遗、民俗、本土特色产业与群众文体风采深度融入赛事全过程。茶山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周兰兰：
2: 我们展示了我们茶园游会的福文化，展示了我们闽南文化的文旅名片，展示了我们中国食品名镇、毛绒玩具重镇、中国电子新产业名片等等产业名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的企业参与当中，企业的反响也特别的好。我们觉得粤 BA 呢，是不仅是我们茶园游会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也是我们茶山品牌企业出圈的一个展示平台。
1: 接下来，全市各镇街将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持续深挖在地文化，优化活动运营，放大流量效应，不断完善文体活动长效运营机制，为东莞文化强势、体育强势建设持续赋能。昨天，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热闹开启，现场人气满满，果香阵阵，来自全省各地的荔枝好物集中亮相。其中多款东莞荔枝深加工产品格外吸睛，展现出莞荔全产业链发展的强劲活力。本次荔枝嘉年华以跨界融合的形式搭建起荔枝产销对接、品牌展示的优质平台。在热闹的给力市集里，东莞展位前人头攒动，荔枝酥、荔枝糖果、荔枝辣味等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品尝、咨询选购。走进东莞市新源食品有限公司的展位，香甜的荔枝玫瑰酥香气扑鼻。作为东莞本土老字号，企业深耕荔枝烘焙赛道，依托本地优质荔枝原料，打造出荔枝酥、荔枝月饼等多款特色食品，让夏季限定的荔枝风味变成日常可尝的舌尖美味。一旁的广东岭南荔园发展有限公司展位品类更为丰富，成为现场一大亮点。从日常果干糖果到节庆专属的荔枝月饼、荔枝辣味儿，六大品类共36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岭南荔园副总经理钟丽艳介绍，企业紧扣不同时节、不同消费场景创新产品，让特色观音绿荔枝突破鲜果上市周期，真正做到四季飘香。依托过硬品质，东莞观音绿深加工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海外地区，年销售额超千万元。受气候影响，今年荔枝整体为小年，观音绿产量为去年4-5成，糯米瓷桂味仅为去年1-2成，但三月红、妃子笑等早熟品种产量稳定，保障了前期市场供应。本次嘉年华同步发布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完善的冷链物流网络为莞荔鲜果运输保驾护航，以一颗荔枝撬动一条产业链，以特色风味擦亮城市名片。从单一鲜果售卖到深加工产品遍地开花，再到冷链体系全面升级，东莞荔枝正加速从卖鲜果向卖品牌、卖文化转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东莞科技创新婚礼活动在松山湖浪漫上演，活动主题为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20对新人在 AI 数字人、司仪、无人机、送 3D 打印戒指等科技元素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开启人生新旅程。
4: 下午3点，集体婚礼在松山湖幽兰里举行，科技感贯穿每一个细节。 AI 数字人与真人司仪同台搭档，拉开仪式序幕。新人们在颁证员的带领下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而颁证员佩戴的 AI 眼镜镜片上实时滚动显示誓词，新人深情对视跟读。一架架无人机缓缓飞抵舞台，将 3D 打印的婚戒精准送达新人手中。更有一份独属于东莞浪漫的特殊礼物，一块由傅铜板定制而成的纪念婚书。新人们搭乘直升机云端巡游，乘坐无人游艇泛舟湖面后，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为体验者一一颁发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纪念证书。当硬核的傅铜板遇上柔软的誓言，东莞制造的底色之上也写下了一座城市对爱情最浪漫的注脚。 新人徐薇薇。
0: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体验非常棒，因为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可能普通的情侣或者是夫妻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浪漫，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也体现出了那种科技和人文温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4: 新人饶玉锦，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觉得安排的非常好，而且它非常的体现出了我们松山湖还有或者是东莞的一个科技产业，好像有无人机，然后有那个无人副筒板，还有那个 AR 眼镜，我觉得都非常体现出我们的一个科技实力。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核心主题，我市各镇街相继开展系列助残关怀活动，通过走访慰问、实地帮扶、无障碍改造等多种形式，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切实为残疾人排忧解难，让特殊群体感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6: 近日，市残联组织慰问组到辽布镇石布村开展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进部分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为他们送上慰问品，传递关怀与温暖。慰问组鼓励残疾人朋友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积极参与康复训练和社会活动，努力改善生活质量。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和村社区密切关注残疾人家庭生活状况，及时解决他们在生活、康复等方面的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虎门镇也在全国助残日期间积极开展系列助残活动。在新湾社区，虎门镇慰问组来到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以及实际需求等，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此外，由虎门镇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虎门镇全国助残日活动在新湾社区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健康义诊、政策咨询、辅具展示等形式，搭建起残健共融的交流平台，展现了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望牛墩镇则聚焦残疾人日常生活便利，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将助残关怀落到实处。为方便残疾人日常生活，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望牛墩镇每年都会投入专项资金，为辖区内低保重度残疾人开展居家无障碍改造工作。这项民生实事打通了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改善了残疾人的家庭居住环境，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1: 近日，东莞市虎门医院接诊了一位特殊患者，年过六旬的香港李阿姨，在外国女婿 Michael 的陪同下来求医，只为解决困扰半年的左手中指卡顿难题。最终，该院首外科主任岭南名医张光正凭借0.8毫米小针刀微创技术，几分钟便松解病灶，让李阿姨手指活动自如，点赞内地医疗技术高效精湛。
4: 李阿姨平素身体硬朗，半年前她左手中指开始莫名隐痛，后续逐渐发展为沉起僵硬、活动卡顿，伴随明显弹响，手指如同被上锁，屈伸困难，严重影响生活。香港当地医生诊断为狭窄性腱鞘炎，他尝试理疗、服药等保守治疗，症状反复难愈，始终无法根治。看着岳母长期受病痛折磨，女婿 Michael 十分焦急。作为科技控，他借助 AI 大数据搜索，精准锁定东莞市虎门医院首外科主任张光正，其擅长以小针刀微创治疗腱鞘炎、颈肩腰腿痛等软组织疼痛，是粤港澳地区知名的岭南名医。确认技术实力后，Michael 当即陪同李阿姨跨境前往虎门医院就诊。接诊后，张光正主任详细检查，确诊为典型狭窄性腱鞘炎，符合小针刀治疗指征。他介绍，小针刀型四针九针，兼具针灸微创与手术刀松解优势，可精准直达病灶，无需开刀缝合，不住院，恢复快。排除禁忌症，做好消毒与局部麻醉后，治疗正式开始。张光正主任操作行云流水，精准进针、松解、拔针，全程仅几分钟。术后，李阿姨尝试着活动中指，卡顿感、弹响与疼痛感瞬间消失，手指恢复灵活。据了解，像李阿姨这样从港澳地区慕名而来的患者，在虎门医院康复科与首外科并不少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融合持续深化，跨境就医日益便捷，虎门医院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与特色微创技术，不断吸引港澳患者前来就诊， 既解除了患者病痛，也彰显了内地医疗技术的实力与温度，为大湾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1: 5月20日 U17 亚洲杯半决赛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劲敌澳大利亚 U17， 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补时阶段，一位替补登场的少年顶着巨大压力在禁区内冷静施射，一举锁定胜局。他就是身披9号战袍从东莞走出的锋线新星谢晋。
6: 2009年出生的谢晋曾就读于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五小学，这所学校是第一批入选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的小学之一。每天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才上一年级的谢晋就迅速收拾好书包，急匆匆地奔向足球场，开始一天的训练。彭修长是谢晋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中，在同龄人里，谢晋的对抗能力特别突出。正是看中了他的灵性与潜质，彭修长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培养方案，从最基础的传接球、跑位意识，到门前终结能力的精雕细琢，谢晋在这座足球梦工厂里一点点吸收着养分。很快，他代表南城阳光五小出征东莞市小学生足球比赛，在市级赛场上初次亮相便锋芒出现。在彭修长的评价里，用来形容谢晋最多的词并不是天才，而是好强。在东莞训练的那些年，这股永不服输的劲儿深深烙进了谢晋的球风里。每逢周末，他还会前往足球俱乐部加练，或者奔赴周边城市参加比赛。与此同时，谢晋的父母也始终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成为他逐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正是这股在东莞磨砺出的好强心性，支撑着谢晋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此后，他的足迹先后踏上恒大足球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并连续3届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中荣膺最佳射手。2025年，谢晋远赴西班牙留洋，先后效力于富恩拉夫拉达和皇家卡拉万切尔梯队，在异国他乡的赛场上频频奉献进球与助攻。本次 U17 亚洲杯，谢晋身披象征主力射手的9号战袍。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当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谢晋迎来了属于他的时刻。谢晋抓住机会，在禁区内完成破门，帮助中国队以2-0锁定胜局。从东莞市南城阳光第五小学的足球小将，到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上一剑封喉的9号前锋，谢晋的成长轨迹是东莞足球青训体系揭出的一枚硕果。他带着东莞制造的烙印，在亚洲赛场证明了中国足球少年的血性与才华。如今，谢晋与他的队友们正站在离亚洲之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而这名东莞小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6: 昨天，谢岗镇召开2026年第6期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谢岗镇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市部门对接，加快落实建设东部通航综合枢纽，参与大湾区低空运营业务，推动谢岗镇低空经济破局发展。张牧头昨天举办媒体沟通能力提升培训班，全镇中层干部、社区两委干部、年轻干部及党员骨干齐聚课堂集中学习。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战模拟一体化培训模式，分层分部推进学习走深走实，确保培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力度。昨天，虎门镇举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专题培训会，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提升全镇农村三资队伍的专业素质。桥头镇第9届精品荷花挽联征集活动昨天拉开帷幕，活动以花为媒，旨在激发群众种荷、赏荷、护荷的热情，进一步擦亮桥头和文化品牌，挖掘培育种荷能手、育荷名家，持续巩固和提升中国荷花名镇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进入汛期，天气多变，城市下水道、排水渠等时刻面临考验。近期，凤岗镇水务工程运营中心积极组织力量，在全域范围开展城市排水系统清淤保畅作业，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昨日，以非遗传承、更美践行为主题的南城街道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暨交流活动在南城阳光第十小学举行。活动深入探索劳动教育与非遗文化五育融合的育人路径，推动各校互学互鉴，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 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还有下一刻哪一个会先占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记得。我想之所以要记住那些，是为了时刻的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

这是林俊杰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爱与希望》，不是别哭了，而是要相信爱，相信希望。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音乐人李卓雄他也写过一首和地震有关的歌，这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的唱片公司特别租了一间面积特别小的录音间，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莫文蔚他在唱的时候脸有一种接近墙壁的压迫感。悲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淡，但是我们会记住和家人快乐的时光，时钟停摆，我们记得那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记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相信爱。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时间的手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意外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在音乐的故事里，我们一起握住手中稳稳的幸福。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亲切，平时不华丽也不做作，有一种老派的诚恳。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简单不难唱，可是真的自己唱起来才会惊叹，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真正的幸福永远是不着痕迹，它被剪碎在了平常的日子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1: 老了吗？
1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3: 网络让我们的世界速度越转越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慢下来，在这些音乐的记忆里去回忆当年。但是我想，之所以要记得这些，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幸福，它是转瞬即逝的，比如说是电影院。你会说这有什么呢？现在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开着车去，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啃爆米花，可以和你爱的人依偎。但是或许你永远都失去了在老旧的不能够称之为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里那种翘首企盼，那种要忍受蚊虫的撕咬，人和人之间却可以看得清彼此的那种熟悉感。你的童年也经历过一种叫做露天的电影院吗？

这首歌呢叫做《露天电影院》，来自于李健的翻唱。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细节的记录，其实就在音乐的故事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听不懂歌词的歌，它是彝语，它的名字呢叫做《妈妈的歌》，内容唱的是黄昏的时候，我们望向故乡，妈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最美的晚餐，在等着我。鸟儿，天要黑了，别忘了归巢。你看，幸福就这么简单。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生活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学习珍惜。就像当你还是个孩子，依偎在父母亲人身边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能够枕着他们的手臂满满安全感地睡过去，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那时候的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能够出去看看，可是等到世界走遍，你才发现再也回不去的是故乡。这首歌叫做《小小的我》，来自于井柏然，帅气的男孩子，他感性而又深沉的一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有的人在生活当中喜欢说闲话，有的人则是喜欢管闲事儿，似乎不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就对不起它存在的意义。但在漫长的告别里，有这么一句话：管别人的闲事，只会惹来一身腥。的确如此，不妨想一想，在你的身旁那些爱管闲事的人，是不是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点讨人嫌呢？尽管如此，也别忘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嘴巴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么这么好看？
1: 细细算来才发现，原来林依轮出道已经是30年左右的时间了，和他同期出道的歌手都早已经销声匿迹，但林依轮依旧活跃在我们面前。和过去不同的是，他现在的身份不是歌手、演员，而更多的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和创业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0: 很多人开始认识歌手袁娅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那会儿呢，袁娅维在舞台上玩转着 soul、R&B、jazz 和 funk 等等音乐风格，在野性当中释放着小镇姑娘的异域风情，但是却有着欧美国际范儿的强大张力和灵魂歌手的烟熏质感。还记得吗？一曲大胆改编的《弯弯的月亮》惊艳全场，一下子就被导师刘欢收入了麾下，成为他极为疼爱的徒弟之一。
1: 就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俗话说，闲人愁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人这一辈子，既不能多管别人的闲事儿，也不能去招惹太闲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你不仅会变得抱怨牢骚，而且会妨碍自己长远的发展。不惹闲人是一个人最大的自律，因为太闲的生活不是福气，而是灾难。沈从文也曾经感慨，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人生的意义全失去了。每天有事做，有人爱，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生活才有奔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陈丽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她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她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她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她

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0: 了吧。
1: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如果被迫做某件事情会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哪怕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哪怕有可能会众叛亲离，哪怕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坚定自己的内心最宝贵的意义在于，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庆幸，它带给你的伤害可能超过了众叛亲离或者不被理解的那种伤害。哪怕孤立无援也坚决地拒绝它。人们最不能够抵抗的其实是内在心灵的某种压迫，感到难过就是你对这件事最直观的反应和判断。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无印良品是上世纪90年代滚石旗下的偶像派创作组合之一，由品冠和光良两位组成。最初他们都认为彼此不是同一类人，不可能成为音乐伙伴，但公司却觉得他们在音乐上互补，所以最初的无印良品保持每半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比如《掌心》《想见你》《是你变了吗》《朋友》等等。不过不管公司如何认同，市场如何认同，唱歌的人彼此不认同，也许是导致无印良品很快消失的真正原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有些东西我们羞于启齿，甚至想要拙言起来。你是不是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有过这样的顾虑呢？但是当你鼓起勇气直面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又能够变成一个个性的种子。当你耻于自己的无知，你才会想到去学习。当你不擅长人际交往，你才会去锻炼交流的能力。别急着摆脱这个叫做顾虑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能够成为让自己奋发向上的某种动力。当你种下名为顾虑的种子，说不定能收获一个成长的自己。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孙燕姿从小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十八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 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她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她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云层，留下清晰的摇痕。月亮是河流的棋子，写下摇身。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怎冇返家？人哋等住你救命噶！小姐佢身世可怜，真系文思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支山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
1: 小姐又来。

0: 坐低等老师佢沉默啦。
1: 沉默故意。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细，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

0: 前天书馆，你我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唉，你教小心，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折服于归，就在这几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

0: 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

0: 正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 精准的力矩。

0: 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了，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

0: 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早上上班，这个雨还是有点淅淅沥沥的下着啊。
1: 对。
0: 昨天一天呢也没消停啊，这几天这个湿度也是非常大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好，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多云见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后两天。

的温度啊还是比较稳定的，24度到31度。本周日呢，也就是24号到28号啊，这个天气呢会逐渐的转晴，多云见阴天，午后局部会有短时的一个雷阵雨，这个高温天气啊趋于明显。因为从今明两天开始

0: 出水时期是吧？
1: 对，
0: 今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5成。流域气温呢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那据我们了解呢，广东省啊目前也是前置抢险物资，预置省级水利机动抢险队伍71支抢险小分队1700余人。那也值得这个高考考生注意的是啊，这进入到这个5月份，离高考也不远了。高考期间呢，咱们广东呢还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1: 嗯，没错。那什么是龙舟水呢？咱们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
0: 嗯，
1: 龙舟水呢是指每年的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为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了啊。那当下也正是这个龙舟水的时节了。
0: 对，也很形象啊。这是咱们广东，特有的这个一个天气的现象、啊、
1: 嗯，没错。
0: 好的，周五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目前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电商路东向西拥堵390米，金沙路东向西拥堵265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水边通套桥附近缓行713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41米，大靖南路的南向北从镇潭路到大靖路缓行42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缓行561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53米，还有金源新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从石龙坑西门街到乡市路缓行656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东莞数据产业。5月18号，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在广州启幕。20号，广东专题活动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会上发布广东省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成果，东莞作为全省唯一地市级试点亮相，并发布东莞市支持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展示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成果，全方位彰显湾区数谷制造引擎的强劲实力与鸿蒙之城万物互联的发展愿景。
1: 东莞入选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不仅标志着其数据产业发展迈入国家级试点新阶段，也彰显了国家数据局对东莞数据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的认可。试点成果的发布既是集结号，更是冲锋号。依托全球知名制造高地的独特优势，东莞拥有超1.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条，海量工业数据资源，广阔应用场景，为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沃土和坚实支撑。
0: 接下来，东莞将以高标准建设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为目标，以南城街道的是数据产业集聚区、万江街道的是数据标注产业园、数据双园为核心载体，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制造业大数据服务中心、城市可信数据空间等公共服务平台，集聚数据企业、数据人才，推动数据要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奋力打造全国数据产业发展城市标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备受行业瞩目的2026中国东莞切削工业装备博览会，将于5月22号至24号在位于后街镇的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盛大举办。一场聚焦工业母机、智能装备、数控切削与自动化全产业链的制造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数智共进、向心图强为主题，立足东莞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的战略节点。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备产业

0: 生态与超190,000家工业企业应用场景，打造集技术展示、供需对接、新品发布、交流研讨于一体的高端平台，助力制造业质改数转与产业升级。
1: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超50,000平方米，将集结800余家行业优质企业，预计吸引50,000名海内外专业采购商到场。现场规划金属切削机床及附件、工业刃具、机器人及自动化、塑胶包装机械4大核心展区，覆盖行业上下游全产业链，集中亮相精密机床、智能刀具、自动化产线等热门设备与定制化解决方案，为专业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选品、洽谈、合作的桥梁。
0: 作为大湾区核心制造名城，东莞坐拥超190,600家工业企业单位，归上工业企业超140,000家，数据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全市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归上工业比重超43%。高端装备制造产值突破5000亿元，工业母机、数控机床年产量超3万台，约占全国总量的5%，产业集群实力雄厚。在智能制造相关政策加持下，全市制造业已从机器换人迈入质改数转新阶段。十四五期间，超70%的归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累计创建183家智能工厂车间，机床迭代、产线升级需求年均增速超15%，行业急需专业平台实现技术交流与供需匹配。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级的青少年篮球比赛。昨天5月21号，奔跑吧少年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广东省青少年篮球冠军赛乙组决赛在东莞市第4高级中学圆满落幕。至此，历时半个月的全省青少年篮球顶级赛事正式收官。作为第17届省运会重要热身赛事，本届大赛汇聚全省青年篮球精锐力量同台竞技。主场作战的东莞队表现亮眼，女篮强势拿下甲组、乙组双料冠军，充分彰显东莞全国篮球城市深厚的青训底蕴与过硬的竞技实力。
0: 本届赛事由广东省体育局、广东省教育厅主办，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设男女甲乙4个竞赛组别，汇聚全省48支劲旅近600名篮球少年同台角逐。赛事分阶段有序开展，继5月13号甲组赛事完美收官后，5月14号至21号乙组赛事接力开战。通过单循环、交叉淘汰、附加赛等赛制，累计上演近100场高质量对决，一众南粤篮球少年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
1: 本届赛事，东莞队以赛代练为核心目标，并未派出全主力阵容，重点依托省级高水平赛事检验冬训成果和历练年轻后备球员。那即便如此啊，东莞女篮依旧顶住压力拿下双冠，年轻队员在焦灼战局中淬炼心性，在落后逆境中坚守拼搏，不仅积累了高水平大赛实战经验，更收获了强大的赛场自信心，为即将到来的省运会征程筑牢根基，积蓄动能。
0: 作为全国闻名的篮球城市，东莞连续2年承办广东省青少年篮球冠军赛，既是省主管部门对东莞赛事承办能力、篮球群众氛围的高度认可，也是东莞深耕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生动实践。赛事期间，东莞以高标准做好场地运维、秩序管控、后勤保障、医疗安保等全方位服务，为全省参赛队伍营造了专业、舒适、公平的竞技环境。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部署。5月19号，2026年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月暨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在广州顺利举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网底、落实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扩面、创新发展。2025年，广东全人群、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54.72%以及88.96%。服务人群进一步扩大，今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五部门制定了广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有感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将更有力地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进千家万户。那广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也呈现了几大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一是签约更便利，签约便捷，居民呢可以在居民小区、楼宇、村组公示栏、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查询签约机构、团队信息及签约途径。二是服务更优质，全省依托紧密型医共体和医联体建设，推动二级及以上医院医生下沉基层参与签约服务，共有6068名医生从上级医院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三是内涵更丰富，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等地个性化服务包种类丰富，也是满足了居民多元化、差异化健康需求。
1: 四是履约更智能，各地积极应用 AI 智能平台，赋能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提升履约服务质效。五是上下可联动，为保障家庭医生签约，居民优先预约挂号，全面要求医共体牵头医院在常规放号周期间，预留本机构30%的门诊号源呢给医联体，其中呢包括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内的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家庭医生以及团队。六是健康档案自主查，为推动居民健康自我管理，积极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安全有序向居民开放，逐步推动以县区市为单位，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向本人开放，畅通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的渠道。
0: 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加强基层服务能力与队伍建设，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完善上级医生、医院医生下沉长效机制，优化家庭医生团队结构，吸纳多元人才，积极与医保部门协作，落实签约居民就医、转诊、用药、医保等差异化政策，为签约居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您平常买的这个牛肉啊，有的朋友呢也是担心是不是真牛肉啊，买这个火腿啊、五花肉串、肥牛片里有没有添加了这个超范围使用的添加剂。那么记者呢昨天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正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肉类产品生产、销售、餐饮环节存在的违法违规线索。如果您发现了问题肉和问题肉制品，要果断举报。那这次线索征集将持续至12月31号。
0: 哪些线索可以举报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重点征集广东省内肉类产品生产、销售、餐饮环节存在的七大类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未按规定落实畜禽肉类进货查验、采购、加工、使用、销售病死畜禽产品、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是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以其他畜禽肉制、受假冒牛羊驴肉制品肉源性造假问题。
1: 其中呢，包含了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品、非食用物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还有使用回收原料、不合格原料加工肉制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标签虚假标注等。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网上公示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与实际不符，入网食品销售者未按规定展示食品标签等相关信息，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等，以及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涉及肉类产品生产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
0: 那为了打消群众举报的顾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对线索提供人及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逐一认真核查，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与此同时，该局也对线索提供提出明确要求，线索提供人应尽量的详细说明问题线索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等主要情况、相关证据及联系方式，保证内容真实、客观、具体。线索提供人应对其提供的线索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陷、诬告他人，或者是进行不正当的竞争的，该局将会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1: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电话举报、网上举报和邮寄来访举报三种举报方式和通道，可拨打电话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平台、全国食品安全内部执行人举报系统，或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搜索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邮寄或前往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看一看时间啊，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就到六一了哈。
1: 是，
0: 这一提到带娃过六一，是不是家长朋友们又开始头疼了呢？带他去游乐园人挤人，去景区堵车堵到心塞，与其啊让孩子在家里盯着屏幕打游戏，不如在这个假期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活动。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专门为大朋友和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为什么说这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呢就能把知识给学了。现场不仅有火爆全网的志愿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叉二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呢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啦。现在呢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想要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就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时间来到了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一小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居家养老服务。在5月19日上午，辽部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及搭配餐体验走访活动，通过实地检查、入户探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摸清服务实情，倾听群众诉求，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质量。
1: 活动当中，检查组先后走进居家养老大配餐的相关服务商，实地查看配餐场地环境、餐食制作流程、卫生管控标准及配送保障措施，重点排查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随后呢，检查组来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家中，与老人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其对上门服务、助餐服务的真实感受，深入了解服务运行质量与实际成效。
0: 辽部相关领导表示，居家养老和大配餐服务是关乎老年群体幸福指数的重要民生工程，相关单位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梳理收集到的意见与建议，补齐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让老年朋友们享受到更贴心、更优质的养老服务。那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居家养老项目负责人及两家配餐企业代表分别汇报了服务开展的情况。活动还设置了试餐环节，与会体验官现场试吃养老配餐，从口感、分量、营养搭配等方面进行体验，并填写反馈表，为餐食服务打分，提出改进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次活动试餐体验官的这个感受。
2: 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政府做的这一块的工作是非常的正确，而且就是让这老人家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幸福。我们去见到那老人家，感觉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一下，他都说没有没有，他说感觉很好，很满意。同时我也是看了那个他老人家那边，他们都在房子里面都又挂了一个他们每天的给他们的测量的这个血压呀等等，对他们身体的一个变化呀，这些都有记录。那么我觉得这个的话呢，真的是政府也指导得很好，他们也做得很好。
3: 这个是我整体走访下来的第一大个感受，就是政府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第二个呢，我又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如果生活在辽部，如果以后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往这个养老的方向去发展，如果由政府去牵头，然后呢由这个社区作为一个依托第三方的这个公司的架构来协助去执行，那么现在这种新的模式的话呢，我认为会给老人家会带来更好的这个体验。居家养老就两不误，兼顾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也兼顾了他们呢健康的一些需求，这个以后的养老质量呢会越来越好。
1: 养老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辽部镇也将会持续的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的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把暖心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辖区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更有质感，更具温度。
0: 这是老人家群体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少年儿童。今年的5月16日到22日呢，是我国第十届全民营养周；5月20日呢，是第37届学生营养日。儿童青少年如何做到合理饮食、科学摄入营养，成为不少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这个营养医师啊，为广大家庭呢也是带来了专业的建议。
1: 营养医师指出呢，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素需求高，身体代谢快，科学搭配三餐尤为重要。校园餐啊是孩子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学校应该提供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餐食，家长也要引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三餐定时定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营养医师的建议。
4: 早餐要足量却优质，如全麦面包、鸡蛋、牛奶；午餐宜包含杂粮主食、优质蛋白和足量的蔬菜；晚餐我们应该清淡容易消化，睡前2到3个小时完成进食。此外，家长可以常备坚果、酸奶等健康饮食，帮助孩子合理补充能量。
1: 的确啊，在这个孩子运动和生活习惯方面呢，每天一定要保证一定时间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因为它不仅能够保护视力，还能够促进骨骼的健康。那同时呢，医生也强调这个跑步啊、跳绳啊、球类运动等都是有助于增强体质的。同时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配合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0: 对，钙和维生素 D 的需求就是多要去户外，是吧？晒晒太阳。
1: 对。
0: 另外呢，我昨天也看到数据，现在孩子这个肉类的摄入是偏多，达到了70%以上，是吧？这个蔬菜水果呢，还是要多多摄入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啊，还是多回家自己做饭，更卫生、更营养，是吧？更均衡，少点外卖。啊，还可以通过亲子下厨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个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5: 早上好啊。
6: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下面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举行，东莞组织 OPPO、VIVO、创美文化等六家企业参展。OPPO 累计对接俄罗斯专业客商约120人次，斩获意向订单30个 ；VIVO 对接买家2.9万人，拿下意向订单204个，现场销售47.1万元。创美文化携创一龙头亮相，将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与现代文创理念融合，多批海外客户主动洽谈合作，是。

0: 毛织服装设计师协会与哈尔滨红旗城、秋林集团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昨天，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东莞以“中国潮玩之都”为主题，打造150平方米特色展厅，设置链主企业展示、潮玩设计展示、潮玩全品类展示及潮玩智能体验展示四大板块，系统呈现潮玩产业设计引领、科技赋能、全链服务的核心优势。机器狗舞狮、潮玩派糖等互动体验吸引大批观众。
0: 5月16号到20号，第30土木舒克市教育局组织49名青壮年代表赴广州、东莞、珠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交流。学员们参观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孙中山纪念堂、陈家祠，在东莞参观了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可原博物馆，在珠海参观了杨袍庵陈列馆、苏兆征故居，并远眺港珠澳大桥。活动由东莞理工教育集团定制，将语言实训、红色教育、文化体验融入形成。
1: 5月20号，2026年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第二站在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举行，吸引超6000人次毕业生参与。活动设置就业指导、创业指导、政策咨询、青春市集四大专区，资深导师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创业项目诊断等服务。当天还举办了就业第一课暨金凤展翅大学生职业指导分享会，创业企业家和优秀校友分享职场经验。
0: 5月21号，南城街道与东莞理工学院签署多项合作框架协议，包括智能教育生态共建计划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校地合作框架协议，与东莞市肝胆医院、南城医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校地协同育人、医疗健康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动合作共识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昨天，松山湖举办“同心筑梦，执爱松湖”2026年东莞市青年集体婚礼暨有喜事来种树主题活动，20对新婚青年参与。新人们完成婚姻登记和集体宣誓后，结伴来到植树区域，挥锹铲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株树苗。活动创新采用婚礼加植树模式，以草木常青寓意爱情长久美满，引领婚事新办、节俭办宴的社会新风。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邑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智多滴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如何防范这个彩票诈骗方面的一些这个技巧哈。近日呢，据这个广州卫视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位当地的马先生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买彩票做公益的广告，宣称100元以内全额报销，打票领8元奖励，中奖2000元以上仅缴15%的公益金。那马先生呢，心动之后就按要求购买了指定号码的彩票，随后被拉入一个所谓的精选资料群，对方声称中奖率可高达85%。不中可按打票金额的10倍进行报销。
1: 马先生按照要求呢，完成了3次红包兑换任务，初期收到小额返利，逐渐放松警惕。随后对方以操作失误、积分不足、数据异常、账户冻结等理由，不断要求他追加资金。马先生甚至提取现金向朋友借款，将38100元的现金放置在指定地点，最终仍无法提现。对方呢，还要他再交50000元的解冻金，马先生啊才醒悟报警，损失呢已经超过80000元。
0: 骗子的所谓中奖2000元以上仅缴15%公益基金，完全就是谎言。这种典型的虚假彩票预测加刷单返利复合型诈骗，它的套路呢是：第一步公益外衣降低防备，第二步多重福利步步诱饵，第三步小额返利建立信任，第四步就是制造问题连环收割，第五步要求现金交付来逃避监管。
1: 真相是公益金来源于彩票销售额与中奖无关。以

0: 超级大乐透为例啊，一张2元彩票当中，中有当中啊，有0.72元是进入到公益金当中的，购彩时已经计提。那中奖后呢，仅当注奖金超过10000元时，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是无需再交任何费用的。
1: 正规彩票购买只有一种方式，走进线下彩票店，使用专用中单机出票，拿到具有唯一序列号的实体票。那些让你中奖后缴纳公益基金的说法，纯属诈骗话术，目的不是做公益，而是骗您的钱，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了。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新疆的旅游线路啊。那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分享给大家。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那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现在是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9碗3行字，还有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还有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这些精华景点啊，通通的一网打尽。那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吧。
1: 好，再来和大家分享另外几条旅行线路。夏天的只需一次远方，那就必须选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的很呐。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看一下时间啊，马上到6一儿童节了。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也是专门为咱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定制了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6一奇妙秀。那现在也是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啊，5月30号和31号2天就在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那么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志愿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X2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的互动，可以让孩子零距离的去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啊。而且这场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够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那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想要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前四月，东莞市制造业贷款规模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东莞召开三大赛事专题复盘会，以赛为媒讲好城市故事。东莞荔枝深加工出圈，智创浪漫，科技赋能，集体婚礼见证初心。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入亚洲杯决赛，东莞少年一剑封喉立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有效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重点领域金融供给持续优化，为我市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4: 截至四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49亿元，同比增长7.1%，比年初增加880亿元，增量居珠三角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841亿元，同比增长6.3%，比年初增加60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772亿元，比年初增加282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684亿元，比年初增加23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34亿元，比年初增加97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11亿元，比年初增加1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551亿元，比年初增加249亿元。截至四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582亿元，同比增长3.1%，比年初增加546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9889亿元，同比增长4.2%，比年初增加619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291亿元，比年初减少110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610亿元，比年初增加45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40亿元，票据融资减少76亿元。